0: 龙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4: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啦，我们开车路上好朋友们，现在目前行车上蛮顺畅的了哈。待会儿呢，八点过后的一些路况要注意的地方，再提醒大家，多德伟的装酷装酷。

啊，杜德伟所唱的装酷啊，不要以为我外表在酷酷的哈，然后呢很冷酷，但是呢我内心其实孤独。啊，有些呢是不善于表达哈，或者是呢不习惯于呢就是很热情的跟大家哈就相处哈，所以呢他们可能比较慢热型的也有，对不对？好的好的，来8:10，欢迎继续收听米林陪伴大家的早上的节目时光，早安台东啊，在金广台东分台 FM94.3。朋友们呢，再次提醒大家咯，哦，这个礼拜六日呢，哎，我们有铁人三项竞赛，好，就是2026台东八个浪铁人三项赛哦。那这个是要推广我们的体育活动，带动全民运动风气。那我们在森林公园的活水湖这边展开，啊，总共呢有2000多位的哈选手来参加啊，有职业选手啊，职业车手哈，还有就是自行车手了哈，有国手、艺人这些选手来参赛哦。这次很厉害呢哈，有超铁组呢，超级铁人组呢哈，226公里哈，113的是半超铁人赛哈，半超铁组，还有51.5，其实标准组是51。那你看51跟226差几倍？是不是真的是超级铁人？真的太厉害了哈！好，另外还有小铁人组哦，好，小小朋友的小铁人组，好，啊，一共4组的比赛。那从台东森林公园活水湖下水出发，那自行车呢会沿着海岸公路哈，台十一线到成功镇包翁翁这边折返了。好，那这边整个景色非常的漂亮哈，但中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于交通管制的部分哦，它就是没有做哪一个路段的封路。但是呢在岔路口呢只要有选手经过就会敢请大家先停一下让选手先通过，是弹性交管。弹性交管的话当然使用到的人力啊、志工啦，好，然后维护交通的警察的人员会比较多，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好不好。我们会跟大家呢提醒好，就是这些的路段啊，比如说中华大桥、东河乡、好成功镇、宝翁翁这沿途啊，到八边桥这边好不好。好，还有路跑的话呢就是马哼哼单车道这边，好，也让大家就是小心一跳。好 OK OK， 注意安全哦，安全最重要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些的路况的提醒，在台东地区的话就是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目前的车流量还是不少内耗。好，那另外呢就是在纵谷县的这边310公里池上大桥南下这边在施工，北上桥提供好双向行驶。342公里这边的龙过脉的施工，好，这边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好的，北上车道单线双向。南回公路在大鸟路

路段这边分别在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这边都有施工。上午这边在420公里，南新在422公里跟425公里这边的施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交管措施。好的，今天是礼拜四哦，台二十线南横公路234也是一样，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是管制不能通行，所以呢，从台东端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好，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另外就是在立园路段台二十线的155公里这边的施工，好，这是机动性管制。立园路段161公里这边双向管制，好，大概9:50才会开放，好，到10:40。立道这边的施工，170这边是机动性管制，那174这边是双向管制。开放时间好，等到10:00到10:20。好，以上就是一个路况的整体汇整，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呢，就是按8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我们欣赏的是玛丽亚凯莉的Mariah Carey 的一个歌曲，她唱英文歌曲 I Stay In Love， 勇敢爱。

0: I stay in love， 勇敢爱哦 ，Maria 卡莉凯莉所唱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我是敏玲。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礼拜六哈，这个礼拜六在我们海滨公园这边还有一个大型活动哦，当然就是说这边也是一整天的哦，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是什么呢？第29届的台湾国际伟士牌大会师。我相信有些车友们一定会关注到这个讯息了，对不对？好，因为伟士牌啊，伟士牌呢，哦，它在这个整个成立呢，现在是80周年呢，今年是80周年。好，那过去呢，台东这边有两度举办全国大会师，就是呢，大会师来到台东这边，有很多是经典的 Vespa 啊，经典的这个伟士牌的机车。你知道那种经典款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呢，在哪一个海报上面呢，看过，或是哪一个部电影上面看过。好，有些经典款的。这伟士牌车也会来到这边，因为这是一个大家交流的一个时间，又是喜欢伟士牌机车的朋友们呢，他们的一个大会时的时间。那朋友们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同时看到来自这个是全台各地的一些收藏，然后有不同的年代的不同年份的哦。好，那今年是第29届，然后第29届举办，那曾经在台东这边有举办过，是20年前呢举办的是第9届，好，然后10年前呢举办是第19届，然后现在29届哦又回到台东咯，好，然后每10年回到台东一次，好像是一个蛮特别的缘分哦。好，其实呢这个主办团队呢在我们台东，那主办团队呢就是5年前就开始争取这一届的主办权了，那希望说能够延续10年一次回台东的传统，10年一次也不容易，那如果是 再争取到下一个10年，哇，10年后了，好，那在地的这个合办人陈信全先生呢还有呢我们这边的这个车就是爱车的好朋友，然后有些车友们，然后希望说以在地人的方式来举办大会师，然后展现大家对于伟士牌的这个机车的热情，哎，真的不错呢，那同时呢这个从1946年创立到现在，来到现在已经80周年，对全球，今年对全球的伟士牌的车友们来讲哦，这是很具有纪念价值的一年哦，对他们来说。然后呢，意大利罗马呢也会举办8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跟机车游行啊，游行引各世界各地的车友参与。那主办团队呢希望说在台湾，在台东能够打造一场属于台湾车友的伟士牌80周年纪念盛会哦，那也邀请呢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一起来参与，这免费的哦，然后你可以到海滨公园就可以看到，哇，全部的这些车辆哦，你可以来现场，可以到现场去拍照哦，然后可以看车，可以感受每个年代不同的伟士牌的机车的文化，好，然后呢可能说不定呢还有不同的颜色啊，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贴上的标志，贴上 的贴纸等等哦，然后现场还有市集活动，哇哦，所以你看看哦，选择来这边是不是真的很棒，太平洋边，好啦，不晓得，但是就如果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防晒哈。然后这边呢有这些市集活动，让大家可以怎么样现场刚刚卡住了一下呢，好的哈，我们的冷气有点强，好，没问题没问题，来，接下来呢哈，这个朋友们说哈，就要看经典款的车款，好，这是免费入场呢，不论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伟士牌机车，那或者是您是不是呢当地的车主，你都可以来这边看，然后你还可以参加现场还有趣味活动哦，感受一下，哎，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这个伟士牌机车，还成立了所谓的全球的车友啊，全球哦，全球的车友哦，好，那这个十年一次真的是蛮特别，那十年才一次呢，这次整个经典款一次看个够，真的是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好，
那之前呢，我去到高雄那边，哈，就是带着这个老爸爸，哈，就让他出去走一走啦，哈。然后也是啦，也是家族的一个筹办已久的哈一个聚会。那所以呢，也是希望说，在爸爸这个哈还可以，就是他现在90嘛，那还可以就是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呢，多出去走一走哈。所以呢，就是也到了所谓的他们有个眷村嘉年华。高雄的眷村嘉年华，那你知道以前的眷村呢？那个建筑，而且那边是属于海军的眷村，那个建筑保留下来哦，让有很多的巷弄啊，就是在很多的市集，好，然后有二手的，有复古的，好，还有什么所谓的复古呢？就是当时年代哈，那个有眷村的年代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有金龟车，对不对？还有呢，伟士牌车，所以呢，也那边也办了哈，伟士牌的一些车款的哈展示，还有他们车主在那边跟大家分享，你就看到哇，对对对，这是以前哦，在那个影片当中或者照片里面看过的哈，哎呀，这个好特别哈，然后你发现呢，伟士牌还有不一样的造型的。不同年代的不同时代的哈，然后还有金龟车，不同的这种金龟车的造型，哇，就是很怀念。然后也正是真的有车主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他们很开心，很开心自己的爱车收藏的车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次呢很难得的哈，就是这个伟士牌大会师哈，经典车款的大会师，好，欢迎朋友哈一起到这边，就是在17号哈。17号这一天，好，那么这一整天的活动，所以你呢到海边这边还有市集活动，还有趣味经，还有趣味的这些活动参与喽，拍照打卡都可以，逛市集哦，这边还有市集哦，他们市集不容易耶，可能喜欢车友的朋友会觉得说，那吃吃喝喝吗？或是有一些看不一样的，对不对？可能喜欢这个机车的朋友呢，可能有些相关的周边的商品。好啦，谢谢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承办的好车队，还有我们在地的哈，这个陈信全先生他们呢，好合办主办哈，好的，好，希望说一起争取更多更多，就是在这边大家大会师的哈这个活动，也让大家看到更多经典的车款喽，还有很多的哈好故事哦。现场您可以询问啦，啊，每一辆车都有它的故事，还有它的经典，哇，我真的觉得不容易哈。好的，谢谢。好，这是一个好这个消息，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咯。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说，哇，这个经典好可爱哟，哦，哈，有没有？好了，还是到现场看才知道哈。你好可爱，吴克群。

好的，10月17号早上的时间在台东森林公园。刚刚说错了，不是台东森林公园，是台东海滨公园，这个地方才够大，对不对？台东海滨公园才可以免费入场。好，就是第29届台湾国际韦氏牌大会师

好，刚刚说的哈，这个这次的这个韦氏牌大会是在台东哈，就是合办人哈陈信泉先生哈，早在这个几年前举办了，对不对哈？那本身都是台东在地的台东韦君子哈，韦氏牌的韦君子车队的成员哦。好，我们准备八点半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若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不过会先和对方谈谈，且判断有其限度。近期外界不断关注 AI 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安全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表示，对 AI 安全的担忧是这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阵痛。他相信相关软体能受到控制，并以安全的方式部署。农业部长陈进基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的风险评估及相关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赶在明年二月到五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三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二月到五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二月到五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九成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景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陆续投了1267万元，直到对方不断拖延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与诈骗集团周旋，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5: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

0: 验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抗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1: 湿臭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2: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1: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爱上了太阳，
1: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所收听的是《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到十点钟。欣赏的歌曲来 Lady Gaga《爱情狗仔》。

交通劳工不好理财，精彩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频道节目，早安台东。关于劳工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个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来讲，开车出门在外，安全上最重要。一个需要注意的劳工提醒。那是讲好朋友，我经过应该拢知影。那是讲长期时间的所在，一定拢较清楚对不？呵，赶快嘛是家己大家哈，做一下会诊哈，来讲好你知影哦。

你台东市区一挂管线工程哈，管线工程的施工。今天是在贵阳街，还有中华路二段，还有来的是中正路251巷这边哦。不做官贼暗沟哈，就是讲以西港的所在，因为是管线工程嘛哈，沿着哈这个比较靠近这个机慢车道这边，好在路边这边，那所以说大家还是留意注意一下哈。

另外台十一线呢，就是在东河这边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分别呢在129.6到126.1，限速60公里。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这边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呢提供好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大寮路段、上午路段、南兴路段这边的施工，请大家经过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比如说南兴的422公里的边坡作业，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然后呢，另外420公里这边的边坡挂网也是南向外侧施工，好，内侧正常通行。那么在414公里大寮路段这边是北上外侧施工，好，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这边它是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南横公路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好，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好，234。那明天呢，这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就有开放了哦，就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那今天还是在台东端的向阳就要折返。好的，以上的路况情形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好，感谢蓝色维和朋友哦。好 ，OK， 如果说了哈，这个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在目前看到的，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面呢，也是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哦。好，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心情好不好？咱尽管陪伴在你身旁哈，你的视点镜动物对吧？随时可以下载网咖，能够拍可以来寻机哈，或者是打开网络呢，都可以收听尽管现场。呵，不会跑你好心情了哈，来，欧巴雄起酸气味哈，心情那好，咱开车的顺顺顺，是不是？好，那我唱歌的哇，好啦，心情那好，欧巴雄起酸气味歌曲。

0: 心情好都是发报，对不？哎呀，我们那是一面开车的时候看到的哦，不错不错，前方的哈，那某些的这景色很好呢，哈啊，就心情好，所以观察观察观察美好的事物的心情好。OK， 心情哪好，我把小气随全挂更好。
1: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2: 就是我啊！
1: 开车去哪里？
2: 停车啦！
1: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2: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3: 拍死拍死！
1: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2: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1: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弄哦！
2: 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1: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哦！
2: 不就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桃哥来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青农联谊会东河的分会长陈继威。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提醒大家，标榜限时限量、超低价格的商品广告，或用赠品免手续费为由邀您私下加赖交易，一定要提高警觉。越好康的讯息，越隐藏着诈骗的危机。接到诈骗电话说要解除分歧，更是不能轻易相信，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有疑问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让诈骗集团无从下手，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0: 哎，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很重要。现在的诈骗手法，有时候你听到人家说的这些案例呢，你会觉得说哈，不可思议呢，安奈喜安内哈，还真的有。我跟你说哈，你如果说呢打到内政部警政署有个165打诈仪表板这边，然后它都是有一些更新哈，就是有一些真的哈案例的更新，你一看就知道了哈。那比如现在呢，哎，电信网络的诈欺是越来越多，对不对？好，像目前呢，这个十月份受理的365件了，好，1亿3000多万的损失金额，哇，这还只是电信网络诈欺哦。那非电信网络的呢，还有假性财产犯罪等等其他的呢，哈，对不对？好 ，OK。那这次呢，跟朋友们说一下喽，就这个现在不是有这个职棒赛吗？对不对？那有些。这个球迷朋友们呢、啊，棒球球迷朋友们呢，就会觉得说，哇，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比赛啊，就真的是怎么样，非常非常开心的，是一种荣幸啊，好荣耀啊。可是问题是，如果说呢，票不好买，看到有人要让票，赶快呢就上网去，对不对？好，这位的案主也是这样，他就觉得说，哇，有人呢说要释放出来哦，好，赶快呢，就用这个电子邮件呢寄送。就是集中谈交易哈，然后呢，就没多久啊，这个卖家呢就把这个就是球团呢哈转票平台呢哈，就是用电子邮件寄给他，然后跟他讲说，透过平台呢提示去汇款付款，然后他单纯想说，哎呀，那付钱就能够拿到门票啦，哈，好就可以跟好朋友一起这个到现场去哈，一起看棒球赛啦，谁知道呢？接下来的发展啊，出乎意料。他的钱呢、啊，才刚刚汇出去，卖家呢就说：“哎呀，我没有按照信息指示去写备注啦，哦，需要退款再重新操作一遍啦。”然后要我呢，就是要这个人呢、啊、去联系转票平台的赖客服，会有客服专员好、哦、帮他来做退款，好、哦、跟转票。那起初呢，这个客服呢是用文字讯息，然后来呢又透过语音通话。开口就询问这个案主他的账户余额这额外问题，然后这个案主就觉得那你那天那奇怪、哦、怎么会是这样呢？而且口音不太对呀、啊、于是噔噔噔噔，心中警铃大作，就觉得好，一定有问题，决定挂上电话。然后呢没多久啊，这个卖家又再次来讯息说， 你的那个操作错误哈，导致呢他的账户也被冻结，好，要要求他要出面的向客服去这回应，然后呢处理善后。哈，什么？我只是买个票而已，后续会有这么多麻烦呢？好，好啦，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招式真的是一套又一套，对不对？前面凑骗不来了，后面就说，哎，你这样子造成我的困扰了哈，我的账户也被冻结了，你要帮我要这样子哦。好，后来呢，这位案主呢就拨打了165反诈骗专线哦，然后都跟他讲这个情况。然后这个专线的接线人员呢就马上跟他讲说，后续哦可能还有什么什么门票款项只是一个诱饵，诈骗之后呢会再套话来骗取账户的资料哦，然后跟控制权掌控权之后就会变成就是人头账户或沦为这个不法的用途，变成是一个什么共同诈欺了哈。哎呀，幸好发现得早啊，没有这个越陷越深，但是前面真的已经损失了一笔钱了哈。不过呢后续至少他账户保住了。好，所以怎么样，一定要注意这个案例哦，你要看他们的关键点在哪里。像这刚刚这个案主呢，他看到发现说，哎，怎么会客服一直来？哎，怎么会麻烦一直来？怎么这么麻烦？哎，不对哦，哈，赶快了，就怎么样？噔噔噔噔，停止，哈，挂断电话。好，然后再询问165这个反诈骗专线。好，这也很重要，保护好自己哦，保护好自己的荷包哦，哈。好啦，有空就看看事例说明。来来来，轻松一下，轻松一下。郭婷云的妈妈桑子嘞，好，被电过的气氛，给咱广播电台台灯婚台 FM 九四点三，很牛在播，早安台灯，我是敏玲。

0: 好，马上要大家欢喜哈，你妈妈上一个上一个，来，我们准备九点对时，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1: 早上九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飞飞，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的69.1公里过孝前路的中线掉落帆布，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的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萧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萧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萧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萧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5: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4: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6: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5: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4: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早安台东，米林继续陪伴您到十点钟。现在呢，时间是9:07，来欣赏的歌曲黄品源的《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跟好利哉哦，我是敏玲。好，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哦，就接下来迎接的这个连续假期呢就是光复节啊，也就是在10月25号，那24呢是礼拜六哈，那25是礼拜天，然后26是礼拜一补假，所以是24、25、26三天的连续假期。好，那么相关的一些交通讯息呢，哈，交通疏运措施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呢连线的是关山公务段的副段长张世文，哈，张副段长 ，Hello， 副座您好，早安。
1: 哎，早安，美玲姐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么我们就是在光复节连续假期里头哈，又要劳烦你哦，来告诉大家，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呢，哈，我们一些相关的需要注意的一些的路段哦，或者是一些交管措施，好不好？感谢您。
1: 好，针对这次光复节的连续三天的假期部分哈，就是在台东花东纵谷线，也就是关山池上路野这个路段，在台九线的部分。原则上就是在进入街道区啊市区的部分哈，请各位用路人哈要注意行车的速度啊，因为街区部分哈那个游客或是居民通行的部分会比较多啊，车流量也会较为多一点。至于在台二十线，也就是说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原则上。就是从高雄端的梅山口到台东端的向阳这个部分哈，管制路段原则上还是一样，就是在于礼拜每天下午的2点哈，最晚在下午2点一定要进到管制区啊，5点一定要离开管制路段哈，这个部分是一般常态性的一个管制需求哈。连续假期部分哈，我们还是一样，就是维持全线哈，不施工哈，用路人在特别要注意南横公路行驶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部分在于过了下午以后容易起雾哈，然后会有雨，然后部分路段还是有施工哈，所以要请各位用路人特别的注意。
0: 嗯，对，好，我们讲的就是在我们关山公路段的辖区范围内呢，包含了池上关山的街道啦哈，然后纵谷线的部分，另外呢就是包含了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刚刚呢副座已经提醒大家了，就是连续假期呢我们一定是开放啊，开放，同时呢也是不会施工，但是有些机具还是会放在旁边，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注意一下咯哈。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我们是可以开放通行，也就是从高雄端的梅山口，然后到我们台东端的向阳，或是台东端的向阳到梅山口这边，高雄端都可以，也是可以从高雄到那个台东透过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当然行程上是比较远啊，也花的行程呢这时间也比较长，大家要注意，尤其是山路。那么刚刚呢副座也提醒大家了，我们还是有管制时间，也就是说呢下午2点前就要进入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5点前一定要离开这一段。因为山路上啊，你说天气真的是大家很难想象，你觉得说白天呢这个下午以后很热，不是没有错，但是下午以后呢通常在山上慢慢的气温就降得很快，对不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好不好？好，这就是呢副座提醒大家的地方。好，那另外呢有最后要提醒大家在开车的安全部分，行车安全部分。
1: 在行车安全的部分哈，就是为用路人哈要遵守相关的号志，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警察单位的一个疏导跟指挥啊，如果有相关的最新的讯息，我们会在透过警管或者是说公路局的网站，或者是说幸福公路的 APP 都会及时的推播相关最新的讯息，欢迎用路人多多的利用。
0: 是是是，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哦，就是用我们的这些的 APP 啦，然后来做查询，了解一些的路况情形，工具使用好呢，我们开车一路上就会比较顺畅，就可以做很多的应变措施嘛，对不对？是，好 ，OK， 非常谢谢我们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张副段长针对呢，就是光复节的连续假期，也就是10月24、25、26三天连续假期，我们关山公务段辖区内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还有就是交通安全上面的提醒，告诉大家了。好，非常谢谢副座，谢谢您哦。
1: 哦，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0: 然后也预祝哈，预祝连续假期愉快哦，哈 ，OK，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好的，这首花心好，有没有就是轻快的旋律，陪伴大家开车好心情。好，那提醒朋友们哦，现在目前呢，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周边哦，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在周边道路之前呢，能够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踩满行人的安全。好，随时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都可以互相通报0800-000-123。目前看到的呢，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也是一样哈，车辆呢也是慢慢增多。好的，朋友们，呵呵，开车安全最重要了哈，开车行车平安。好，现在歌曲呢，这是邓紫棋的《爱你》。

好，这是爱你哦，邓紫棋所唱的歌曲。好，我们在这边跟朋友们说一下咯，就是如果说要这个找到工作，找到工作走向稳定的就业，台东有八场活动呢，陪伴这个身障者继续能够在职场上能够从四月份到十月份了，总共办理了这么多的场次，然后已经的圆满的都找到了工作了，这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们就业不容易，对不对？那但是呢，就是透过县府这边单位的一个帮助协助，在劳工行政处这边所办理的一些的就业的媒合的部分呢，就是希望帮他们找到一份工作，从找到工作进一步的走向稳定的工作跟持续就业，这个很重要。好，那也是啦，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在台东地区一些弱势的朋友们，就相对于我们说的一般找工作的弱势来讲的话呢，现在就是有一些的比较可以协助的管道了哦。那也希望说大家一样的在自己的职场上呢好好加油咯。好，那另外我们再看到的还有其他的这个讯息哦，也就是流行感冒疫苗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苗的施打左流右心，大家就是如果符合资格的朋友别忘记咯，可以施打哟。好，那请朋友们大家安排好时间，比如说啦刚刚讲的就符合这个第一阶段的资格的十月份，十月一号就开始了。好，那就是慢性病的老人家，还有一些相关的机构，还有就是呢，朋友们家里面老人家65岁以上，还有就是幼儿们，好，那学朋友们呢，就是好好的安排一下，都 OK 的，都 OK 的，时间上都 OK 的。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现在在道路的路况部分，都蛮顺畅的咯。好，现在应该都是属于呢出来就是跑业务啦，或者是呢出来送货的朋友们，开车路上呢大家一样的注意安全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次的提醒朋友们也就是呢在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有两天的这个铁人三项的活动是在森林公园的活水湖这边展开。那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这一次呢没有说长期的这个长时间的封路，但是呢就是岔路口一定会做弹性交管，也就是只要有选手几个经过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做交管呢，做大家先停一下让选手通过，然后呢再继续行驶请大家能够遵循。那会影响到的道路就是中华大桥、东河乡、成功镇、包翁翁、八边桥这个路段，好不好？好，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礼拜六礼拜天也给选手们加加油，希望他们在台东这边能够创下最棒的好成绩。年少有为，李荣浩。时间9:27，待会儿9:30我们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引发市场对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台股今天开盘就跌243点，后续跌势一路扩大，暴跌1470点，加权指数来到47153点，台积电重挫70元，来到2420元。数发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与训练与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但出版业认为不应采无偿授权。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语料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未来也希望促成 AI 大厂付费取得新闻媒体内容。记者李怡晨报道。
2: 数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3: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好，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好，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好，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才可以帮他做推荐。好，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好，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2: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景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55岁的李姓男子因车辆遭扣牌，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常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路飙车闯红灯，还冲上人行道，最终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并查出毒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5: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衣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越南籍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元返国买车，却无法清楚说明购车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活报到场，经劝说后，女子才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依玲报道。
6: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面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兆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面租路派出所巡座汪世军说，
7: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

0: 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百万元辛苦积蓄。
1: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结痂。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馨，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好的，现在呢，接下来哦，在十一月份呢，也是一样哦，在台东有个哈，也是很受瞩目的大型运动赛事哦，也就是2026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十一月呢会在台东金尊登场哈。这次呢，赛事的规格跟奖金又再创新高了。从十一月六号开始到二十二号，在台东金尊登场的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这边呢有三大亮点，包括了国际赛事再创台湾的最高规格，然后国际赛跟国内赛奖金都是历年来最高的，好，也是首度举办滑板赛、太平洋体能挑战赛，好，这些陆域的活动。希望能够持续打造成了哈台东金尊国际冲浪的品牌。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大亮点哈。这一次的冲浪公开赛呢，是国内国际两大阶段。那六号到八号，十一月六号到八号是国内赛的哈，国内赛的部分率先登场。设置了男女长板、短板跟青少年的组别，总奖金呢有65万元，然后创下台湾国内冲浪赛哈赛事新高点哈。那另外呢，接下来的14号到22号举办的世界冲浪联盟啊所办的国际赛事，总奖金高达了新台币500万元哈，是台湾历年来举办国际冲浪赛事最高的奖金规模了。台东金尊的冲浪赛呢，不仅是全球四个站点的比赛赛事之一，也是年度的最终站，最终的一站。参赛选手范围首度呢扩及到了七大洲，全球七大洲的这些冲浪选手、顶尖选手会来到台东的金尊这边来竞技。当然呢，你看到它是最终站了，所以这积分赛很重要，对不对？哦，是是是。好，随着冲浪已经正式纳入了奥运的竞赛项目，国际间的竞技发展啊，真是日益成熟了。台东多年来持续举办的这个冲浪的赛事呢，就是真的是希望说把世界级的选手带到台东，然后让我们在国内的选手也可以彼此做交流，能够亲自呢不用到国外，然后赛场呢就可以看到啊这些高手们他们的一些技术，对不对？还可以做一些交流。想让这个台东金尊一未来呢也是国际冲浪版图当中电视度很高的台湾品牌了。

好，这样的一个运动赛事呢，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为什么？你看看那些摄影家们，哇，摄影团队哈，摄影专家们，他们拍摄的在海上冲浪的英姿，真的很美耶。你看那个海浪的线条，对不对哈？那个后那个冲浪的高度哈，然后滑板上面呢站着的哈，那个英姿真的是很美，我都很欣赏这些的拍摄的作品哈。啊，如果说现场有兴趣的话呢，哈，就是在这个时间哈，可以安排到台东的哈，这金尊的举办的会场这边，赛事会场这边，从6号开始到22号哦，哈，刚刚也说了。就是在6号到8号是国内赛事呢，然后呢从14号到22号是世界冲浪联盟的国际赛事。另外呢，就是跟朋友们说一下，说到比赛赛事呢，就是铁人三项赛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森林公园活水湖这边展开哈，也就是2026的台东马格浪铁人三项的比赛，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沿路的部分中华大桥东河乡成功镇到包翁这边呢会做机动性的交通管制哦，好，请大家能够遵循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一块欣赏的歌曲，这是陈世安所唱的《天后》。比赛所产生的天王天后，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喽。

陈世安的天后 OK 哈，提醒朋友们呢、哦、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哦，经过一些石公路段，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那么在台湾实现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现在是9:54，那9:50之后就是管制路段这边有开放的时间，哈，这是在161公里的地方，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9:50到10:40开放通行，啊，10:40之后呢，又是管制通行喽。好，那另外呢，就是力道路段的174公里这边的工程呢，这边是10点哈才会开放到20分钟哈，10:20。那另外其他的南回公路的部分，提醒大家，在施工的路段呢，就是大鸟的路段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还有上午路段的420公里跟南新路段的422公里都有施工哦。好，请大家能够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现场的交管措施。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在贵阳街中华路二段中正路这边啊，有所谓管线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没有做管制，但是呢，它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哈，因为在这个比较靠近人行道的边边哈，这边来施工，外侧这边施工哈，请大家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的，我们来欣赏哦，布农族语的歌曲，这是由乌马克夫妇所唱的《爱弥漫》。

啊，这首布农族语的歌曲由乌马克夫妇所唱的啊，《爱弥漫》。好的，节目接近尾声喽，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今天的收听跟陪伴。早安，台东，早上7点钟到10点钟，明玲陪伴您。好，那么待会儿就把节目时间交给10点不然其艳框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好朋友们，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明玲跟您空中再相会哦，祝福您，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跟中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新竹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故障。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早上10点05分。那今天一样是花莲台东一起来做联播哦。先看到台东的天气，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20%， 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那今天天气偏热，会有下雨的机会，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还有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那在花莲的部分，天气是晴时多云的，降雨几率 20%， 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那今天因为花莲的少温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溶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波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分，11:50到下午的

1点20分、1点50到2点半、2点50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 167.7 到 184.5 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点半到8点钟，10点到10点05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05分，再来就是5点到下午的6点钟哦。那6点半到隔天清晨的6点半都是会封闭的。在 170.5 公里九曲洞隧道西口，173.5 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的东口，还有175.5公里靖恒隧道西口，180.5公里宁安桥西端，这五个地方也是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口的放行时间哦。台九丁线61.3到63.3公里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有设施的清洗作业会机动管制通行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副

线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在台九线 113.4 到 124.5 公里东澳到南澳会有一个设施的清洗作业，那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就会机动管制通行。台十一线 4.8 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会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台23线 7.5 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有一个工程是双向封闭的，那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会休息哦，就是不管制。那在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的路段 9.8 公里原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有上边坡的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一样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分机按7台东按8。

10:19，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壳》。补充，在花莲的施工路段，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14.6到167.1公里官员到天祥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的4:30到6:30会禁止进去哦，管制。

是路段内是只出不进的，那从早上的6:30到下午4:30是双向通行的净空时段哦。在台九丁线9.4公里9公里路段有一个路面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来做管制。那在44.3到44.9公里观音路段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九线231.6到232.7公里马太安溪钢便桥的机动管制，要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做通行了。在295.2到295.7公里乐和桥跟安和桥的拆除旧桥作业呢，原本通行的车道会改成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给大家做单线通行。在台11丙线的0.5到2.6公里东华大桥的桥面作业，北上是封闭的，南下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魏平云的《都是过程》。

0: 我崇拜。
1: 10:25，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有贵阳街34号前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衡阳路有一个人孔漏水的试验在进行，那在中正路251像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刚刚也有说到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目前有一个演练在进行，是在南下 433.7 公里，靠近3号避难联络通道，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演练预计是到11点就可以排除了。

0: 听到的歌曲是胡炫武的《成长痛》。那待会要来准备收听10点半的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 94.3。
1: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啦，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2: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1: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2: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

0: 呀，笑啦，
1: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与和库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识诈能力。记者任南星报道。
1: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 39.3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3.3% 以及 28.9%， 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和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2: 我们将结合我们和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1: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标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原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4: 咖啡吼，唔知，那表面可目视个系遐。
3: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5: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只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3: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应凭证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为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好在经过治疗稳定控制病情。医师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7大高风险族群要警觉。记者尤柔纯报道。
6: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肌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7: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6: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宜兰和花莲偶尔有些局部短暂雨，而在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

0: 零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宜兰感受稍凉，高温约26到27度。那台北及花莲约28到29度。桃园以南及台东还是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在22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及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目前距离台湾遥远，气象署将密切注意它的发展以及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我

听到的歌曲是 MINI 的《我们不再是我们》，欢迎继续收听 FM 94.3 警察广播电台。那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波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带来的客语歌曲是柔米的《再来玩》。现在时间11:06，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那今天是花莲台东一起来做联播，所以可以听到台东跟花莲的路况消息。先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

0: 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部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部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波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2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10，3点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另外呢，刚刚也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哦，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的演练刚刚已经完成，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诉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当电话那端传来家人的哭喊求救声，表示因债务问题被人掳走，要赶紧筹钱赎人，否则性命不保。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假绑架真诈财的老梗。
7: 因为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声音真的很像我女儿，哦，我就很着急。她跟我描述说：“你只要叫找朋友哦，去搞啊地下救济。啊，我怎么找我？你们找不见朋友，所以我怎么给您找见抓来哈、哦？我因哦两个抓，啊一个怕，啊给您找见怕到飞哪老了。你哦爱进来救，好、哦，阿姨来抓派，进来哦，给您找见救啊，无你都。”准备收您早间尸体哦。
6: 家住中部无栖地区的陈妈妈有两个女儿，母女的感情非常要好。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提到小女儿因为帮人做保借了高利贷，欠钱未还遭到绑架。爱女心切的陈妈妈听到之后心急如焚，她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7: 两个人抓我女儿，一个人打她，一个女孩子能受得起呢，所以我那个画面我就很心急，赶快就准备要他要看他要多少钱、嗯、我就拿去给他，叫他赶快把女儿送，我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嗯、我那时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
6: 事发当天大女儿恰好也在家里，她表示电话那头的声音真的神似自己的妹妹，所以连她也信以为真，自己的妹妹真的被绑架了。
8: 当下的时候我有要求说我要先听到我妹的声音，就是妹妹，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妹妹，因为太像了，如果是真假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的讲话方式啊口吻啊会那么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就是觉得那是真的这样子。
6: 陈妈妈回忆说，当天诈骗集团就是不断的提醒她千万不能够挂断电话，不能报警，否则就等着替女儿收尸。
7: 那个歹徒他们哈、哦、诈骗集团很高手，他第一个就是打我们家的电话，第二个他就要锁住我的手机，他说手机都不能关了、哦、如果关了就替女儿收尸哦。他就说哎，你女儿血已经要流完了哦，快要死翘翘，你还不赶快拿钱，我有跟他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中间就浪费很多时间。
8: 因为刚好是妈妈在跟诈骗集团斡旋的时候，然后我就趁了空档，然后我就用那个收讯不好为由，就赶快先把电话挂断，我就先到楼上就是房间里面打电话报警。
6: 幸好在最后关头大女儿觉得这样的情形已经失控到她

0: 没有办法处理，无论如何他还是要报警。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宁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之后，火速的赶达现场协助处理。警员阮怡婷说：“
1: 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这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早很早很久以前就是会发生，就是绑架，就是跟你勒索钱。可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绑架，那只是诈骗集团一个手法。以前的嘛，可能就是手机也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老人家最容易被骗，因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一开始都不会先去求证，也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先去了解他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借钱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都很紧张。
2: 这个警察哈、啊、拦住我，我还苦苦的求他说，你不要，你不要害我女儿啦，我要去救他钱给他没关系啦。对啊，那个歹徒一直强调你不能跟我打电话给警察，他有一直强调，哎，是我才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陷阱。
3: 对，
2: 哎，
3: 因为是警察是很坚持，我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就是他非常坚持，一定要先打电话给妹妹，非常坚持做这件事情，他一直都坚持，你先打电话给妹妹，对，我们先联络他。
2: 对啊，听到我女儿的声音在公司，哦，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哦。真的是大难不死，
3: 真的真的真的虚惊一场
1: 哦。因为现在诈骗集团这个手法真的很多，现在又有点数诈骗，又有什么交网络交友点数诈骗嘛，近期又有健保的到领健保局取的钱那些的，有的没有的啊，老人家就是会担心，就会来询问，所以一开始就是先求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不要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先把电话挂掉，先向警方求证或是打165，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0: 再次提醒大家，接获疑似绑架案件电话，特别是要求通讯不能断，就有可能是诈骗，可试着拨打家人、学校或是公司电话来确认查证，再通报110或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来帮忙。务必秉持提高警觉、冷静处理的原则，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2: 啊，现在我不会再被骗了啦，因为有一次的经验啦、啊。我不会再被骗，但是我希望社会的人、哦、就是要冷静一点，不要慌，这样的诈骗集团很高明，他一定打不过我们的严警啦，对啦，打不过，邪不胜正。

11:48，这是 Boom 怪物星人的沙拉拉。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下午6:00哦。那6:30到隔天清晨的6:30都是会封闭的。在170.5公里九曲洞隧道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的东口，还有175.5公里靖衡隧道西口，180.5公里宁安桥西端，这五个地方也是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口的放行时间哦。

花莲的施工路段在台八线中横公路 114.6 到 167.1 公里，官员到天祥每天的4:30到6:30会禁止进去哦，管制路段内是只出不进的。那从早上的6:30到下午4:30是双向通行的禁空时段哦。在台九丁线9.4公里9公里路段有一个路面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来做管制。那在44.3到44.9公里观音路段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九线231.6到232.7公里马太安溪钢便桥的机动管制，要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做通行了。在295.2到295.7公里乐和桥跟安和桥的拆除旧桥作业呢，原本通行的车道会改成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给大家做单线通行。在台11丙线的0.5到2.6公里东华大桥的桥面作业，北上是封闭的，南下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心跳，送医抢救后救回一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14号晚间8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发生住宅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7车、25人前往抢救。现场为独栋3层楼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一楼车棚停放大型农机具、电动机车跟冰箱机油等，助长火势。火舌窜到2楼高，屋内6人，5人自行逃生之后，不见屋主的弟弟64岁的简姓男子，经消防队员搜索，发现他躺卧在3楼地板，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人员以 CPR 急救之后恢复心跳，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火势燃烧半小时左右扑灭，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检验。
2: 现场为独栋平房全面燃烧，屋内共有6人，5人自行逃出，1人欧卡。经过我们救护人员 CPR 急救后恢复心跳，送往急救慈济医院。火势于21时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1: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用火用电务必小心，可安装助警器，火灾初期及早睁眼警示，防范火势蔓延，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三星国中李家乐和白淑凡同学参加2026年南非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勇夺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冠军。教练田嘉欣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金牌国手，都一起为国争光。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3: 被拉走没有放弃，反而是就是紧握着绳子就钉在那边。
4: 教练田嘉欣回忆，决赛面对劣势，全队凭借一条绳、一颗心的团结信念，才能成功逆转胜。宜兰县三星国中女子拔河队2008年成军，培育出许多国手，连续5年拿下世界金牌，被封为是台湾神力女超人的摇篮。今年拔河小将李家乐和白淑凡首次出征南非就摘下金牌。本身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国手的教练田嘉欣说，训练过程很辛苦，她也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拔河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一路到现在。
3: 可能我有受伤过啊，以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陷入低潮过，会想走，可是你会想到身边的队友们都没放弃，然后你就会说我凭什么放弃，然后不管是教练啊、家人啊、队友，都会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接住你。
4: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感谢教练和家长支持，才能缔造佳绩。县府将持续培训体育人才，为选手提供稳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为突破狭长地形限制，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在成功镇设立海岸线原住民族就业服务据点，提供个别化就业媒合、求职防诈和劳动权益宣导，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和经济稳定。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原住民族劳动人力达38749人，约占全国的13%。然而，受限于狭长地形以及交通不便，偏远地区族人在获取就业资讯以及参与劳动市场上，往往面临较多阻碍。而据点启用后，县府期盼透过跨资源整合以及在地人力盘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或族人就业意愿，全面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以及经济稳定。县府原民处处长高中云说，
6: 服务我们东河、成功、长滨以及2个这个离岛，也就是我们的兰屿绿岛负责5个这样的一个行政区域呢，来提供我们原住民族人在就业的一个相关资讯的媒合，提供更优质的一个就业服务。
5: 未来将由具原住民身份的专职服务员进驻，用最亲切、族人听得懂的方式，提供个别化的就业媒合、求职防诈以及劳动权益等宣导。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下雨的状况，白天在桃园以南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午后在中

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和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偏凉，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谁呀、啊、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1:42，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那今天是花莲台东一起做联播，先看到台东的施工路段。恒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南回公路 413.8-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3.8-413.9 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YT 自己歪的哒啦哒啦，时间是1:47。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有贵阳街34号签，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衡阳路有一个人孔漏水的试验在进行。那在中正路251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11:51，这是毕书尽跟谷谷吕思纬合作的《比就比就比》。接下来看到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有一个复建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十一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会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台23线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有一个工程是双向封闭的，那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会休息哦，就是不管制。那在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的路段，9.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有上边坡的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一样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分机按7台东按8。

在台九丁线 9.4 公里9公里路段有一个路面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来做管制，那在 44.3 到 44.9 公里观音

段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九线 231.6 到 232.7 公里马太安溪钢便桥的机动管制要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做通行了，在 295.2 到 295.7 公里乐和桥跟安和桥的拆除旧桥作业呢，原本通行的车道会改成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给大家做单线通行，在台11丙线的 0.5 到 2.6 公里东华大桥的桥面作业北上是封闭的，南下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

0: 12点钟，整点对时之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你在看什么书？
1: 来底写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艺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0.7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蓝色塑胶板掉在内线。国道三号南下的通宵到院里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13.9 公里过南港的中线有许多散落的车壳碎片。国道五号北上 32.6 公里，在头城前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0.5 公里过左营端有白色的安全帽掉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这游戏里。哦，搞到我的眼睛真的很需要好好休息。

中午的12:09，这首歌曲是李英宏跟李全哲的《自造浪漫》。欢迎继续收听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那今天是台东花莲一起来做联播。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有贵阳街34号前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衡阳路有一个人孔漏水的试验在进行，那在中正路251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四百

1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波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分，11:50到下午的1:20分，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中午的12:17，这是凤小岳带来的歌曲《芝麻小事》。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下午的6:00哦。那6:30到隔天清晨的6:30都是会封闭的。在170.5公里九曲洞隧道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的东口，还有175.5公里靖衡隧道西口，180.5公里宁安桥西端，这五个地方也是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口的放行时间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还是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会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台23线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有一个工程是双向封闭的，那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会休息哦，就是不管制。那在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的路段，9:0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有上边坡的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一样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分机按7台东按8。

台八线中横公路114.6到167.1公里官员到天祥，每天的4:30到6:30会禁止进去哦，管制路段内是只出不进的。那从早上的6:30到下午4:30是双向通行的净空时段哦。在台九丁线9.4公里9公里路段有一个路面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来做管制。那在44.3到44.9公里观音路段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九线231.6到232.7公里马太安溪钢便桥的机动管制，要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做通行了。在295.2到295.7公里乐和桥跟安和桥的拆除旧桥作业呢，原本通行的车道会改成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给大家做单线通行。在台11丙线的0.5到2.6公里东华大桥的桥面作业，北上是封闭的，南下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3，下一首带来的歌曲是李杰明跟婷竹的《没有回头路》。

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那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拜拜。明天早上的10点呢，换成我要请假，所以呢会由邵文来做花东的联播，所以明天就交给花莲的邵文来接棒咯，下次再见。那最后一首歌曲要给大家的是以杰的我有我的小计谋，歌曲过后呢要来收听12点半的金光午间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通膨升息疑虑，台股重挫1800点。华彬选训争议，里昂要求协会召开选训会议。

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指出，近期美国劳动市场仍陷于低招聘、低裁员僵局，全美部分地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尽管美国许多地区的企业对前景抱持正面看法，但普遍

0: 不过时间点可能要等到12月。金融市场目前预估联准会在10月27到28号的会议升息几率约在37%到50%。台北股市今天面临沉重卖压，盘中大跌超过1800点，回测47000关卡，写下近三个月盘中第二大跌点。目前下跌1520点，指数来到4706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六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内五名短道竞速滑冰青年选手虽然达到国际赛参赛标准，却因滑冰协会的选拔规定面临无法出国比赛的困境。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已要求滑冰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并承诺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的参赛权益。记者李一纯报道。
3: 国内五名男子短道竞速滑冰选手先后达到国际滑冰总会青年世界杯及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参赛门槛，但滑冰协会坚持以今年全国春季锦标赛成绩作为选拔依据，导致选手可能无缘国际赛事。运动部部长李扬15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协会今年2月已公告选拔办法，这次争议并非经费问题，而是成绩认定方式。运动部已要求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尽速处理选手参赛问题。
4: 我觉得这不是经费的问题，那最主要还是在2月的这一个公告的这些成绩的认定，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用跟各协会去沟通，这次是滑冰协会去沟通说是否在。
5: 所以运动部这边部长您的承诺说会持续沟通，在10月25号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争取他们可以参赛的这个权益吗？是这样吗？
4: 是的。
3: 李扬也承诺将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参赛权益。另外，针对滑冰协会今年改选后，运动员委员会至今尚未完成报部备查，李扬表示将积极督导协会完成建制，让运动员能实质参与协会决策。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新加坡当局今天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在通过荷莫兹海峡的时候遭不明射弹击中，其中一艘是昨天遇袭后起火沉没，另一艘则是今天遇袭后船体受损，所幸所有船员都安全无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货柜船在试图通过荷莫兹海峡的时候，行经未获授权的危险航道，因而触动水雷爆炸，造成船身起火后沉没。据传，这艘船载运的2500多只的货柜。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专责打诈，并曾侦办过台北地面市诈骗案外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由于朋友疑似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二级毒品阳性反应，随后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刘姓检察官到案坦承施用安非他命，由于他是初犯，犯后态度良好，新北地检署经评估做出了缓起诉处分，为期1年6个月，同时要求检察官必须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戒瘾治疗。台北地检署获报展开内部调查，刘姓检察官

0: 官对于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并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台北地检署对于检察官涉嫌吸毒被抓深表遗憾和痛心，重申毒品零容忍的立场，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扫荡黑帮假投资诈骗集团，调查发现集团操盘假虚拟货币，以各种名义连发多层，榨光被害人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2: 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跟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共组专案小组，扩大追查投资虚拟币遭诈案，发现诈欺集团以具台湾本土帮派背景的诚信主嫌为首，先透过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接触被害人，以赠书、分享生活体验或高获利投资等话术接近被害人，招揽加入各类假投资群组，并引导安装购买虚拟货币 APP。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3: 借由后台篡改的不实数据，营造高获利假象，诱使被害人加大投资，再以虚设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派遣车手在全台各地与被害人面交取款，甚至在被害人欲出金时，则以要符合银行审核标准等理由要求开立财力证明、补缴高额保证金等，诈骗被害人第二次，直至被害人因迟迟无法顺利提领获利款项才惊觉受诈。
2: 诚信犯嫌主导统筹内部层级分工及运作模式，先以高额分润、短期获利为诱饵，吸收身边的亲友加入，再以人拉人，层层吸收缺钱恐急的亲友，帮忙提领诈欺赃款，隐匿资金流向及多层转汇洗钱，案经三波搜索拘提，总计查缉诚信主嫌及共犯等16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芦竹警分局贯彻毒品零容忍政策，溯源查办攻毒及贩毒网络，跨区出击，在新北市破获一托咪纸分装厂，有效阻断毒品流通，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金杰报道。
4: 芦竹警分局根据查获贩卖一托咪纸烟弹案件溯源追查，会同中立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收证侦办，锁定藏匿幕后第三层要头，掌握确切事证，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持院检核发的搜索票和拘票，跨区在新北市中和将张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查扣一托咪纸烟弹两颗、空烟弹壳四包以及 K 盘、烟油注射空瓶、点钞机和不法所得90,000多元等犯案证物。
5: 本分局强调，社会治安不容挑衅，针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与公众安全的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定严正执法，以捍卫辖区治安与市民安全。
4: 检警专案小组调查，张姓犯嫌自行购得一托咪纸原料、烟油和香精，混合调配后以针筒分装注入空烟弹贩卖牟利，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求完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的来源和幕后共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诚信主嫌，当场查获改造手枪及不法所得25万元。记者施新凯报道。
6: 诚信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两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诚信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7: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6: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1: 新北市府将在本周六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年度最大场就业博览会，现场齐聚70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2500个热门职缺，月薪最高上看1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劳工局将携手财富电子、人大资讯、南亚塑胶、鼎泰丰、神旺商务酒店以及云雀国际等70家企业一同征才。就业服务处活动承办人曾新田指出，本次科技业还有旅宿餐饮业职缺占比50%以上，其中是以人大资讯寄出最高月薪100,000元，抢攻网络技术主管最受瞩目。此外，餐饮业龙头鼎泰丰释出160个职缺夺冠，南亚塑胶则抛出121个职缺，居科技业之冠。至于时下最夯的 AI 工作，也有释出相关职缺，
1: 招募 AI 图片影像生成师、程式资讯，招募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月薪通通40,000起跳。
0: 曾新田表示，针对兼职工作需求，胡须章以及云雀国际开出时薪最高冲破300元的优渥条件，招募内外场服务人员。民众只要携带履历到活动现场，不仅有征才媒合之外，还特别邀请专家传授如何运用 AI 工具强化就业及战力，还有提升面试好感度，欢迎有需求者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强皮，未来预计先朝西北西方向移动，20号仍距离台湾遥远，后续是否接近台湾海面，气象署将持续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3: 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各地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只有阴风面宜兰花莲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清晨新竹关西出现 16.3 度低温，白天气温明显回升，桃园以南高温普遍超过30度。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今天可能生成为强皮台风，未来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
4: 在比较远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它大概在未来的一天内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目前这个热带低气压距离台湾的位置大概还有超过4200公里这么远，那预计未来它会先朝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但到大概未来的5天之后都还离台湾有一段蛮远的距离，而至于更后期会不会接近台湾附近的海面，则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观察。
3: 气象署表示，周末各地天气晴朗炎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3到34度，不过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日夜温差达8到10度，提醒民众适时调整衣物。下周三起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半部降雨将再度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OpenAI 与苹果之间的营业秘密诉讼今天有进一步发展。OpenAI 指控一名跳槽到苹果的前员工，离职前将超过100份未公开产品的机密寄到个人信箱。OpenAI 提出的诉状指出，此事发生在数个月之前，苹果目前正自行研发的 AI 产品，像是本周发表的智慧家庭中枢装置 HomeView。苹果表示，公司有固定的政策与程序，确保新进员工不会使用前雇主的机密资讯。本案可能在2027年10月开庭，不过 OpenAI 表示，最快可在2027年6月做好开庭的准备。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虎尾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霄到苑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0.9公里，在石碇隧道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警察代表和仪眷，向尽忠职守、入祠钟灵祠的警戒心弦致上最高的敬意。记者任南星报道。
7: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

0: 举公里，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仪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1: 啦，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0: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都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警，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勤务伤亡保障、危险勤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及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阿尔巴尼亚首都今天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数万名学生走上首都迪拉纳的街头，要求改善大学的环境，并高呼总理下台。示威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跟银行，抗议连续第二晚演变成暴力冲突。国防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后，因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伍军人的退休给予扣减金额出现计算问题，经清查约18000人受到影响，补发总额超过500万元，预计11月1号前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自行申请。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4: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袍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3: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建署统计，去年约有35.5万名30到39岁民众接受成人健检，其中约30%出现三高健康警讯。国建署提醒，年轻不代表没有慢性病风险，呼吁民众善用公费健检，完成健检还可以获得800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建署表示，30到39岁族群健检结果中，以肥胖过重比例近50%最高，其次是血脂异常近20%，代谢症候群则超过9%，显示年轻族群也面临慢性病风险。自114年起，30到39岁民众每5年可以接受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极地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担任晨健大使，呼吁民众善用晨健服务，及早掌握血压、血糖、血脂等三高变化。
6: 健康，然后其实到后来才发现说，我在这个每一年年初的时候要去北极，我要增重10公斤，因为我一天会燃烧10000卡，所以也就是比赛时一天我就瘦1公斤。直到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必须要减重10公斤，因为我要去沙漠比赛，所以我在体重控制在每年的时候会有上下10公斤的这个 range。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自己身体的状况会怎么样，遇到这一次才知道。
5: 国健署提醒，即使身体没有不适或有固定运动习惯，也不代表没有健康风险。民众健检后不宜只看有没有红字，应该进一步回诊咨询，由医师综合检查结果及个人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异常，也应该及早接受健康管理或医疗照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贩以连锁披萨店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高雄市警方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

0: 本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1: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驶入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0: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结合数位工具与趣味互动，今年持续巡回各地，深入社区、信仰中心及真才活动现场等。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职涯开方所将人格测验结果转化为16种类型的重要角色，例如擅长规划整合的林之行，适合朝专案规划设计等方向发展，或是充满创意的薄荷行，则适合行销企划等工作，协助民众从生活化的体验中认识自身的优势。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赵美思组长说，
4: 劳工局创新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民众只要拿起手机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完成初步的人格测验，测验结果将化身为专属的重要角色，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性格特质与职涯优势，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
3: 劳工局表示，10月17号将在林雅运动中心征才活动，以及10月23号在甲仙区关山里活动中心设摊，都会提供职涯开方所的服务，欢迎民众踊跃的参与。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台兴说：“
6: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5: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基隆市信义中继市场正式动工，并让摊商在改建期间仍能持续营业。记者林梦平报道。
7: 信义市场是地方重要的生活据点，市府从112年底和市场自治会与摊商展开沟通，在获得支持后逐步推动改建。市长谢国兰感谢基隆港务分公司提供临近的基地作为中继营运场域，让摊商不必远距搬迁，尽可能维持原有客源和商业活动。
8: 这个也谢谢港务公司都来协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中继市场的环境。那在都更办我们的主任也在关心啊，就是当搬过来以后，对面的都更程序啊就要开始启动，那未来我们就会征求实施者要来拆除我们旧有的市场，然后一步一步就要开始新建。
7: 谢国良表示，未来将透过都市更新机制拆除重建老旧市场，也将周边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和街区发展纳入考量，持续与相关单位合作，落实工程品质与安全管理，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市场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迈入第3届的屏东风雨季将于10月23到25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9: 2026屏东风雨季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

0: 让洛杉峰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5条风日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市红土公益、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丘地景探险，或者是四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日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1: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一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
0: 2026屏东风日季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日半岛官网查询。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4: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3: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5: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3: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活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 231.3 到 234.3 公里。无尾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过了南昆山路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车辆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2: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0: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1: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2: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5: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5: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下午的1:06，欢迎来到今天10月15号礼拜四下午1:00到4:00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一样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哦，那阳光呢也是非常的炙热，不过风呢一样是非常的大。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呢，记得要喝水，多补充水分了。好，当然呢，中午前后我觉得这阳光的炙热程度，虽然说没有夏天这样子这么样子的曝晒，不过秋老虎在咬人的那个肌肤的感觉还是有点刺刺的哈。好，所以防晒啦，那甚至有一些薄外套的哈，这个需求的话也是可以。薄外套呢很好用，因为早出晚归的，如果觉得有点凉凉冷冷的，还是一样可以拿起来保暖做使用。好，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好像有看到这个最新的台风动态了。好，那待会呢我们在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在今天10月15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这一张专辑叫做摩羯座。昨天有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了这一张的专辑呢，入围了非常多项的金曲奖，最后也是拿下了金曲歌王的宝座。周董周杰伦跟方文山一起合作的《时光机》。

周董周杰伦的时光机，下午的1:13，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湾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受到了呢，今天东北季风是稍微减弱，那但是呢，在东北部天气是稍微偏凉的。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明天10月16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但是在宜兰跟基隆感觉上呢是比较凉的，高温呢大约是在26到27度，大台北跟花莲28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宜花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北部台东恒春也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降雨。好，那明天呢到下个礼拜二风场呢又会转为东风到东南风，气温会慢慢的回升，东半部来到了30到31度，西半部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到36度，低温各地都是22到26度，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日夜温差比较大。好，明后两天呢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降雨，一直到礼拜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台东恒春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午后中南部山区还是有这个降雨的现象。下个礼拜一、礼拜二，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恒春还是会维持零星降雨的天气状态。那午后中南部

南部山区也有零星阵雨，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宜兰又会转凉，大台北东半部恒春降雨几率增加，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关心到呢这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强台的部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相关的资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它是增强为轻度台风，不是强台哦，来更正一下。好，那热带性低气压 TD33 呢，预计在今天是会增强为轻度台风，未来的方向呢会偏西到西北西来移动，距离台湾东南东方还有4000多公里，预计至少要5天后才会北转或偏西往台湾来前进。好，那目前呢路径的部分还是需要观察，未来移动的路径呢，海上的这个海温呢会比较高，有机会发展到中度或强烈台风。

再关心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在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20%， 气温来到了24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3转2公尺，属于大浪转中浪。今天天气偏热，但是偶尔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外出的时候雨具还是要带着。天气变化比较大，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带个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雨具带着也是以备不时之需。那当然呢，外出的时候我觉得要适时的多补充水分，尤其是中午前后比较闷热的，穿着透气一点，水分多补充一点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8分。

听到两首节奏非常类似，但是都是同样可爱的歌曲，王心凌的 Sugar High，还有张雨农跟同理尊雅一起合作的《山河比来真光》。

早的一点25分，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槟榔外环段的道路施工，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当中的工程，这里呢有开放通车，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的路口有车道分流，请机车跟汽车经过这里的时候，要依照号志指示跟相关的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呢，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工程，中华路二段衡阳路这边也有人孔的漏水事业。那另外呢，在中正路251巷的道路当中也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市区的施工路段还是要请大家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场有施工的交通引导跟指挥，都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措施，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放慢速度，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再来看到呢，台十一线

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那在这边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7分。听到的一首歌曲，节奏也是非常的轻快，它是 Cassie Margraves 这首歌曲 High Horse。待会呢1点30分，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做法已经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林一成报道。
2: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3: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呢、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

0: 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1: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

0: 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睡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警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警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经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昼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3: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2: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16年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今天开放报名。体育局指出，本届赛道正式移除跑者又爱又恨的麦当劳坡，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外，同时为迎接万金石25周年，赛事当天满25岁的跑者可免费参加路跑。记者刘威报道。
4: 万金石马拉松从过去地方赛事一路跃升为国际金标签路跑，每年吸引上万名国内外跑者共享盛举。市长侯友宜提到，116年万金石马拉松将优化赛道，把位于金山区的黄金大桥路段、三个大陡坡的竞赛路线，改以台二线环金路的平缓路线，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并推出凡是符合2002年3月21号出生，在赛事当天刚好满25岁的跑者，就有机会抽中免报名费参加名额，马拉松及挑战马各抽出25位，
5: 从铜标章到银标章变成。金标章一路走来，谢谢热爱万金石马拉松的所有的跑者，满满的给我们支持。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一票难求哈。但是这项的万金石马拉松还是我们全国的最爱，也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金标章。
4: 体育局提醒，报名时间将于10月15号中午12点起，到10月30号中午12点为止。11月3号上午，则会在万金石官方网站以及粉丝团公布抽签结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

0: 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0: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4: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啦、啊、
7: 我们都是后速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0: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11: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她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她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她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40-50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70-80万。
10: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

0: 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1: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哎，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0: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空中。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这首歌 Honey Honey 也是我个人的心头好，这个是郑兴的作品，下午的1:48。这首作品呢也是翻唱自孙燕姿的歌曲，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心，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龙过脉路段在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有冰波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在我们的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那目前路段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那我们来插播一则即时的事故路况事件的通报，在台九线南下草埔森永隧道435公里当中，好，稍早的时候呢是有一辆的小货车故障，那有占用到了这个7号到8号的避难联络通道间，好，目前的故障已经排除，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把资讯更新给您。

继续来看到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00到950公尺有道路铺面的工程，这里现场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1。

听到的新歌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这一首是电影原声带。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有人去看过这一部电影吗？好，徐若瑄这一首歌曲就叫做你听，下午的1:56。继续路况资讯呢，我们来看到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过往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一样有山侧边的过往作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6。听到这个是今年成功开了五金行的金曲歌王萧煌奇，发行了新单曲，这一首作品《交换记忆》，找到了姚若龙老师。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北上112.7公里在头

份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就是往北 110.6 公里一样在头份交流道前有 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南营下 127.9 公里过大山有三角锥掉在外线，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10号往东燕巢系统接国道3号的匝道上有草丛起火的情形，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出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驾驶因得有宽度差二十公里，时间为了引出诶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冰球乐团，这一首作品《爱做的事》。下午的2:09，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的节目，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要来跟大家呢继续来关心道路的交通资讯。好，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南回公路当中，南新路段台九线422公里路段里面呢，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这里呢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再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在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82到192公里有经常性的修复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道路当中呢，在目前五点前都是有机动管制的，15到20分钟通行一次。好，那在这个路段当中，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全面开放通行的时间。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161公里有滨波的挂网盐酸施工，还有护坡工程，这边呢等一下

的放行时间会一直到2点半，下一个放行的时段是2:50到3:3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在力道路段台二实线170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通行。力道路段台二实线174公里有边坡刷坡的挂网盐酸施工。那在这边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下午3:00到3:10。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2:12。继续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他们呢即将就是要组合，哇，这个是2026的都市女生的这个演唱会哦，那即将呢在台北跟台中开唱。其中的一个卡司呢，就包括了好久不见的小球庄君英。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玲儿的 Boarding Soon， 下午的2:19。刚讲到了呢，这个2026的啊，这个都市女生的演唱会。好，那卡斯呢，里面包括了有这个小球庄君英，当然还有陈玲儿，以及呢金曲歌后戴小军。好的，在11月呢这个24号是在台北的 Legacy， 好，那11月27号呢是在台中的 Legacy， 好，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就是这些歌手的话呢，也可以呢继续就是来关心一下这个相关资讯了。下午的2:20，继续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好，来关心到呢，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资料统计，国内肠病毒的疫情呢目前是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好，那再看到上周肠病毒的门急诊就诊人次来到了9001人次，跟前一周下降了 12.8%。 好，那这个呢也是连续四周呢超过这个破万的人数之后呢，首度降到万人以下。好，那我们的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长林明成林副署长表示呢，目前疫情虽然没有达到流行阀值，但是呢还是有传播的风险，加上呢今年已经累计了7例的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确定病例，还有1例的死亡个案。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家长就是要注意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健康状况。

好，那今天呢10月15号也是这个世界洗手日，要提醒大家肠病毒的预防呢，不要想说诶那就是用一些比如说酒精啦、干洗手啦、消毒，这样应该就可以了齁。那其实根据研究，这个酒精杀死肠病毒的这个情形呢是比较有限的。那最有效的一种预防的方式呢，真的还是要用这个肥皂勤洗手。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如果说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啦哈，那已经到了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国小在上课的时候呢哈，一定要提醒他们要养成好习惯哦哈，就是吃东西之前一定要记得洗洗手。好，洗手呢不仅可以预防肠病毒，也可以降低多种传染病的感染风险。好，那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也表示呢，肠病毒的传染力比较强，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儿童呢都有感染的风险，尤其像是校园、安亲班、托儿所以及室内的儿童游戏场等等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或者是互动比较频繁的这个密集场所，那更容易发生传播的风险。所以家长跟教托育人员呢都要教导幼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返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先做好这个清洁，进食之前呢也应该用肥皂正确的洗手。好，那家里的大人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嘿，不要想说哇 baby 好久不见了赶快就跑去抱他亲他。好，在搂抱呢或者是喂食婴幼儿之前呢都要亲您不管感情有多么亲密，先做好保护用肥皂或洗手乳洗手，如果可以更好的话呢，就是把身上的这个衣物啦换洗之后呢换上这个干净整洁的衣物，再来拥抱自己的小朋友。那当然家里面呢也要定期清洁消毒幼儿经常接触的物品跟玩具，保持居家跟托育环境的通风，洗手的时候呢来湿搓冲捧擦五步骤。好，所以这五步骤呢相信过去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不过呢久而久之这个都会慢慢的淡忘掉了所以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洗手的预防啦。那针对呢5岁以下的婴幼儿，那当然就是这个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族群，而且病程呢是非常快速恶化的。好，那如果呢发现孩子感染肠病毒，就要开始密切的观察是不是有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或麻痹等等异常的情形。好，那其他重症的前兆呢包括了有这个肌抽搐，那也就是无故的受惊吓般的全身突然肌肉的收缩，那或者是持续呕吐、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等的症状。那一旦呢出现相关的这些症状警讯，就应该要前往大医院来接受治疗。当然呢也要赶快把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医生，比如说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确诊的，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形的。好，那如果呢有更多其他观察到的这个症状呢，都要跟医生来做沟通，那才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照顾跟医疗的照护。

好，所以今天呢，10月15号就是这个哈，就是国际洗手日。好，这是在2005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那把今天10月15号呢，是定为国际洗手日，有没有好好的洗手啊？哈，记得就是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哈。这个在吃东西之前，不要想说哇，赶快用手去拿哦，嘿，你就是要吃之前呢，手都要洗干净哦。以上的健康相关讯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6，继续来听到呢这个乐团，他们在下个月的6号连3天要到台北小巨蛋开唱，他们是告五人。演唱会开始之前，也是带来了这一首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他们已经密集的在练团当中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后壁区一名86岁的沈姓失智妇人外出后失联，家属焦急报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后壁分驻所员警连夜搜寻，在台塘乌树林休闲园区内一处干涸的灌溉水沟中救出超过受困24小时的妇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家属向警方报案表示，86岁沈姓妇人有失智的症状，上午外出后就失联。家属在妇人身上放有手机定位装置，警方接获报案后，依据家属提供的定位资讯展开搜寻，但当晚无所获。隔天上午，警方商请白河派出所支援空拍机，透过空中跟地面同步搜寻，在园区树林间发现妇人遗落的拖鞋。后壁分驻所所长陈永旺说，
3: 阿嬷身上的定位器重新连接到家属的手机，发来定位的讯号，我们再次缩小范围，以定位的地点采取同心圆方式向外寻找，仍然是找不到。最后本人站在定位点大声呼喊阿嬷的名字，附近繁密树木杂草包覆，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灌溉水沟内传来微弱的应答声，赶紧呼叫家属前来，家属折断几根树枝爬进去后，顺利将阿嬷抱出来。
2: 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寻深表感谢，警方也接案例呼吁家中如有失智长者应多加留意行踪，

0: 并可佩戴爱心手链或定位装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新姓男子13号独自开车出门后失联，警方发现他的车辆停在屏东县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在附近的

0: 队共22人进行搜救，于8时35分许找到失踪人口在偏坡下，9时30分许救援成功，目前仍安全，手掌有撕裂伤，意识清醒，可正常对话，送医治疗。
1: 立港警分局说明，这个案件是14号下午接获高雄市左营分局转报的紧急协寻案件。新姓男子在13号下午驾驶自小客车外出之后失联，经调阅手机定位资讯，发现男子最后的位置是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一带。警方在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发现男子所驾驶的车辆。至于男子怎么会掉落山坡，详细的案情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果园修剪后的枝条处理起来相当的耗费人力，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园机械代耕服务，透过专业的机具将枝条就地的破碎，还能回归土壤作为有机的资材。农业局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以及遭到裁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代耕服务，协助农友处理果园枝条、除草、整地以及剪枝等田间工作。透过机械将修剪下来的枝条直接破碎，不仅能减少人工搬运以及整理的时间，也能让枝条回归土壤，作为有机资材，提升果园的管理效率。农友也可以依照农地的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洽询专业的团队协助，不必自行购买机具，也能减轻农忙期间的人力需求。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3: 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代耕服务，协助农友因应缺工问题，透过机具处理枝条破碎、除草及剪枝等工作，减轻人力负担，提升农务效率。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及遭到裁罚，建议利用机械破碎让枝条就地回归土壤。
2: 农业局呼吁，有枝条破碎、除草、剪枝或清园需求的农友，可以善用机械化的服务来减轻农务的负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6: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7: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9: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8: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9: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8: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9: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8: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0: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

0: This is my first
1: nice
0: visit
1: talking to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5: Taipei
4: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1: 你说英语，
2: 我说英语，
1: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7: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3: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ee.
0: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ee. 我是启斌老师。今天要带您看的是用字英语通混淆字词 Unit 15 Be able to 以及 can 这两个字的用法。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8: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是个片语，是 be able to, be able to。这个片语呢叫做能够。我们来看一下说明。第一个，它通常强调是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能力的能够。所以呢，总算我可以做到了，这种你就会用 be able to。那这个片语呢，通常是只有以人当主词。那么 able 呢，这个字本身呢是一个形容词。而第二个字是 can， can 这个字是能够，那么它是一个助动词，它通常在语义上呢就强调自身已经具有的能力，我会啊， I can。 好，它人事物当主词呢，通常都可以的。再提醒一次， can 是个助动词哦，所以你可以问一下你能吗？ Can you do that？ 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句。第一句，My employee is able to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他说呢，我的员工 employee 就是员工或者是伙计，我的雇员呢能够按时完成工作， is able to finish the work 是能够的，他们努力，的确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说成 My employee can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好，所以这两个在这边都可以。那我们再看一次， My employee is able to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My employee can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第二句， Miss Lin has been able to pay the loan by herself. 她说呢， Miss Lin 林小姐现在已经能够付贷款咯，已经能够，不是努力工作而来的吗？所以就要你看她用的是Has been able to pay the loan. Has been able to 已经能够负担起这个贷款。来，负贷款的英文就是 pay the loan. Loan 就是贷款的意思。By herself. OK, 能够靠自己。

0: Is it as soon?
1: Sure, I can visit you next week.
2: 好，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两个能够，一个是 be able to， 一个是 can。那么要注意咯，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下，就是 can 是一般的能够，我可以呀，你可以呀 ，I can do that， can you do that？ 好，这种我们就会用 can。那么第二个，当你用 be able to 这个片语的时候，它也是能够，不过通常它是强调是要做一些安排，经过一点努力的。所以呢 ，Will you be able to do that？ 你有可能做这样的安排吗？好，希望您都分清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铭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英语你我他由齐铭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了两个哦，这个不一样的用法。好，虽然说从字面上呢看到这样的意思，我觉得它应该是表示可以做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好，一个呢是片语 be able to， 好，那另外一个呢是 can。好，那你会觉得说，都可以啊，为什么用法会有不一样不可以的地方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e able to 能够，那通常呢都是强调透过努力而获得的能力。好，那这个主词的话呢都是以人为主词。好，那 able 的话呢就是形容词，就是可以的，能够的。好，那如果呢 can 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在学英文的时候呢都会先学到这个单字可以can or can't就是不可以大家都好像在学语言的过程当中呢都要知道说可以哦，不可以哦。好像从小到大在学就是家里面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家长都会说可以哦，不可以哦， no no 就要先学会判断可以不可以了齁。好，那可以呢 can， 好，通常呢是强调自己本身就具有的能力。好，所以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本身就可以做的事情，通常呢是表示比如说人事物都可以当做主词。那跟刚 be able to 呢它只能用在人身上，好，所以只能用人当主词。好，那这 can 的can 的这一个单字呢它本身就是助动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呢就可以稍稍的了解这样子的用法了。好，第一个呢它就是分别用了 be able to 跟 can 来做这样子的句子的改写。好，那第一个呢 be able to 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 be 表示呢这个 be 动词所以你要跟着这个人称来变换，比如说呢第三人称那我们就是用 is 啦 are 啦 am 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他说 my employee 我的员工呢我的就是雇佣的员工呢 be is able to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他呢可以呢完成工作，就可以准时的完成工作。好，所以 my employee is able to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好，所以呢是 be able to 后面呢加 finish 就是动词就可以了。好，再来后把 be able to 呢变成是 can。 好，所以我们记得这主词都是人。好，主词都是人。好，那如果改写用 can 的话变成 my employee can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我的员工呢可以呢准时的完成这一项工作。好，再来看到第二句呢他说 Miss Lin has been able to pay the Lord by

herself 哦 ，load 就是贷款的意思哈，就是这个款项。好，所以呢 ，Miss Lin 哈，林小姐呢可以哈自己付这个贷款了。好 ，has been able to 已经可以了，已经能够了。好，已经能够 to pay 哈，所以 be able to 后面都是加原形动词哦。好，所以可以付哈这个 the load 哦，就是付这个贷款了。好 ，by herself 就是她自己可以付这一款的啊这一笔的贷款款项了。好，再来我们来看 can 哦，他呢把这个助动词搬到前面变成疑问句，所以呢他说 can I 哦，所以哎这个用法呢大家会比较常用到哦，在句子当中，他说 can I have a look at this big photo 哦，就是我可以呢看看这一张照片吗？好，所以呢哦，这个大家在学句子的文法的过程当中，好像这个 can 哦，把它搬到前面的这个助动词变成疑问句的用法，还蛮常看到的哈。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实战演练的部分。好，今天呢一样是有五个句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怎么样子运用 be able to 或跟 can 来完成这些句子呢。好，第一个呢他说 are we 什么 to take the exam。好，所以有没有看到 to？ 好，你看哦 ，be able to 哈 ，are we able to？ 因为他把这个be 动词搬到前面变成疑问句，好，所以他的 be 哈搬到了前面了 ，are we able to take the exam？ 好，所以其实有一个非常快速判断的方式。教一下大家小撇步，就是你只要有看到 to， 那前面就是 be able to 哦，这个都是嘿白做会啦哦，乖乖好，所以没绕高起哈，所以呢，如果你看到后面有 to， 哎，那你就可以提高警觉说，哦，那这一题可能就是跟 able 相关了，所以呢，他说 are we able to take the exam？ 他讲说呢，我们可以就是有能力来做这个测验了吗？哈 ，take the exam， 我们可以准备考试了吗？好，再来第二个 the task 什么 be very difficult 啊，就是说呢，这个任务呢是非常困难的。好 ，can be 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可以说是哈非常困难的 ，can be very difficult 啊。他讲说呢 ，the task 就是这项任务呢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can be very difficult。好，所以这里的 can 呢，哦，在这里有这样的意思哈。好，再来第三个例句，他说呢，什么 be more considerate？ 好，他讲说呢，哈，就是可以呢，在更更怎样呢，更贴心或更为人着想的吗 ？Can be more considerate。哦，意思就是说呢，可以有比较体贴或比较为人着想的周到的做法吗？好，所以是 can be more considerate， 就是说可以吗？可以更周到一点吗？更完整一点吗？更贴身一点点吗？好，再来第四个，他说 fish 什么 swim in the ocean， 还记不记得 can 呢的用法哈，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鱼呢本身俱来的能力就是什么，就是游泳，所以呢这一题很简单哈， fish can swim in the ocean， 哦，这个鱼呢在海洋当中呢本来就可以自在的遨游啦。好，再来第五题 ，After practicing for a long time， 在呢哈，就是练习了好久一段的时间之后呢，啊，好，他说 I speak Spanish， 哇，那这个需要练习的，所以 can， 好像不值得考虑哈，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就要放什么呢？就是 be able to， 所以 be 要变成 am 哈 ，I am able to speak Spanish， 我呢可以说法文的。好，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After practicing for a long time， 在练习了好久一段时间之后呢 ，I am able to speak Spanish， 哦，就是我可以说法文，我可以说西班牙文了，不是法文，西班牙文 ，Español。
整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ei.gov.tw 找到今天的英语你我他用字英语通今天的第15单元。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1公里顶级系统前，先前占用两线辅助车道拖掉中的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块帆布掉落。继续往北315.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在中线有许多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4.8公里过了太原，有散落物掉落在中间车道。台88线西

乡的2.7公里凤山前，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宇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修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4: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

0: 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它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或骑车上路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是确保安全的第一要素。有些驾驶人在开车时习惯一边滑手机接电话，或是边开车边吃东西，弯腰拿找东西，这些看似微小的分心动作都可能在瞬间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3: 没错，车辆在行进间只要分心短短一两秒，移动的距离就相当于盲驾数十公尺。行车过程中请大家一定要关闭手机干扰，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方路况。如果真的需要紧急事项或拿取物品，请务必先将车辆安全停靠在路边再处理。
4: 专心驾驶不分心，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及时做出反应。请大家驾驶中避免聊天、饮食、使用手机与拿走东西等分心行为，开车专心注意前车状况，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专心驾驶，平安随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aula Abdul， 这一首歌曲 One or the Other。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里面呢，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有哪一些歌曲有特殊的表现呢？来，把时光来到了1990年。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aula Abdul 的 One or the Other。 那这一张专辑呢，是 Paula Abdul 在1990年10月15号呢发行的这一张的混音专辑。好，那这一张的作品呢是收录了哦，他呢在这个专辑就是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些特殊表现的这个作品啦，那把它收集起来，那变成的是这个混音版。那也就是呢 Forever Your Girl 当中呢有六首的热门单曲的混音版。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再次取得了 Billboard 200强专辑当中的第7名的宝座的作品。

好的，继续我们把时间来到了1991年，来听到呢这一张的专辑，来自于郭富城，他当时呢发行的这一张的作品呢叫做《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是他第三张的华语专辑。不觉得90年代的 disco 长得都很可爱吗？这首歌曲呢也是翻唱的作品，歌曲叫做《我不认输》。

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这一张第三张的华语专辑，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也不夸张，这首歌我怎么觉得我印象有印象哎？可我当初才几岁而已呢，吼。好的，这首作品呢是改编自 Kevin Reilly 跟 Laura Berrigan 的哦，这个 Moonlight on Water。好，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有那一种现在很喜欢那一种 City Pop 哈、哦，或者是那一种 Urban 的感觉，有一点复古的啊、这个 Disco Pop 的感觉哈、哦。好，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曲啦，也都是非常的有这种就是都市的 City Pop 的风格。我觉得这样子90年代的风格一直放到现在，又重新在复古，然后大家又重新在听哦，我觉得应该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哦。好，包括了像是呢有 City Pop 风格的这个勇敢接受我的爱，还有呢 Tell Me Why 等等的这一些歌曲，哇，那时候90年代的混音跟这种电子的风潮呢，我觉得现在听起来来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呢。好的，再来到了1993年的今天10月15号，歌手王杰发行了出道5年多的首张华语精选集。这样的电子风格也是一样，有90年代的 urban 风。第一张的精选叫做《浪子心》，听到这一首歌，你会唱吗？

好的，当时第一首歌曲跟王杰大哥一起合唱的就是《夜欢》，没有错，就是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夜欢》。好的，这一张的首张的华语精选集就叫做《浪子心》，这一首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张专辑呢，虽然说是精选集哦，也是收录了当时王杰大哥呢出道五年多来的这个十二首的歌曲，都是精选的作品，包括有什么呢？一场游戏一场梦，哎，非常经典哦。还有呢，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哎，这一句话念出来都有旋律了呢哦。还有呢，这一首歌。

0: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还有是你是你是你等等的作品，都是收在这一张首张的精选集当中。虽然说是精选集，但是这一张专辑呢，在金曲龙虎榜上榜的时间呢，还有六个礼拜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好的，继续来到了1996年的10月15号。
1: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0: 听到这一位歌手啊，是 Madonna。

好的，1996年的10月15号 ，Madonna 呢演了这个音乐剧电影叫做《Evita》。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主打歌，叫做《You Must Love Me》。这首歌曲呢，用了钢琴跟大提琴这样子很简单的旋律，但是呢，也衬托出了 Madonna 她的深情的歌声。好，这一首歌曲呢，在最后呢，是拿下了1997年金球奖跟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比如说像是芬兰、以色列、意大利、台湾跟英国，都是跻身哦这个排行榜当中前十名的。美国呢，是进入到前20。这一首歌曲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金唱片认证，实体的唱片销量达到了50万张。

继续来把时间来到了1999年，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阿牛陈庆祥发行了首张的创作专辑《爱我99》。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陈庆祥，这首歌曲《爱我久久》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哦，《Honey Honey》，我也是非常喜欢哦。听到他的歌声，就可以想起呢，他本人就是一个很憨厚、很淳朴的一个歌手。那创作出来的歌声呢，这一次歌曲啦，都是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吼。继续来到了1999年的10月15号，来听到的是赵传大哥。那当时暌违了3年，发行了这一张的新专辑，叫做《勇敢一点》。这一首同名主打歌，找到了袁惟仁老师的作词作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今天亚股惨遭胁系，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局面。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下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午后跌势扩大，重贬超过 3.5 角，摔到 32.4 元价位。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规划国小不再新增体育班，现有的体育班逐步朝社团化、社区化转型。教育部说明最新的时程，相关转型计划预计年底报行政院核定后，规划在6年内完成。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提出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并规划更名为国民运动法，其中国小体育班转型引发家长疑虑，担心未来教练资源不足，也可能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运动部部长李扬表示，学校社团化由教育部负责，社区及民间俱乐部则由运动部规划，相关配套仍在搜集意见。
3: 社团化这一块是希望未来可以让更多孩童可以在参与这个学生运动员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多元参与，那当然我们运动部会协调这个社区化的部分来积极来处理。
2: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补充，转型计划将纳入教练的人力、运动防护、课业安排及家庭负担等过渡措施，
4: 基本上这都会纳入我们在转型的计划内，那在年底会向行政院报告，那核定之后，刚刚部长也有指示说啊，我们就朝核定之后的次学年开始的6年内把它完成这些处理。
2: 另外，针对不适任教练可能转往民间社团或俱乐部执教，李扬表示，目前已盘点非特定体育团体教练证照25826张，裁判证照10783张，未来将透过修法完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扩大查核范围，保障运动员权益。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截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

0: 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祖先，当场查获改造的手枪，还有不法所得25万元。施信凯的报道。
1: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两把改造手枪。

0: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停嫌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1: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以及桃园机场，并与商办大楼结合，带动这个南港地区的人流商机。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六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泰兴说：“
4: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3: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天，气温26到28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7: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8: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0: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1: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9: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0: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9: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0: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3: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4: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13: 4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4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14: 你怎么都记得啊？
13: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 11497的增高。

0: 坐垫。
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2: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四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3: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年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son Mraz， 杰森买椰子。好的，这张专辑呢是他哦，这张作品我也是非常喜欢哦，是他在2002年的10月15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作品，那也是首张的专辑，就叫做 Waiting for my rocket to come。 好，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就叫做 The Remedy。好，这张专辑当中呢，在一直到2003年的销量统计呢，已经达到了50万张。但是我觉得根据这个就是数位的发行的部分，还有现在的串流平台的收听，应该是更高的。好，这张专辑呢，当时在发行之后呢，表现的成绩也相当的不错哦，那有进到了这个排行榜的前40名。好，包括刚刚这一首歌曲《The Remedy I Won't Worry》，这首歌曲呢，也是有进到了这个前40名的榜单当中。

下午的3:44，就是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统整也关心一下道路交通资讯了。来看到呢，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新辟工程台九线351到353公里道路呢已经有工程开放通车了。再提醒您的是呢，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有车道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来继续来到了市区的市公路段，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衡阳路这边有人孔的漏水试验工程，在中正路251巷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施工路段邀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场的施工呢有相关的号志指示，也要依照指挥行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的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过往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道路铺面工程，那现场是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过往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的过往作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2公里在600公尺处呢有三侧边的过往作业，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有排水沟改善工程，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

常通行。经过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轴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用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都要记得开车头灯。日行灯不算车头灯，没有开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这一张的专辑哦，来到了2003年，那是王力宏。跟上一张专辑隔了2年的时间发行的这一张《不可思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in， 这非常经典的作品 Rainism， 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第五张的韩文专辑就叫做 Rainism。这样的作品呢，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哦。当时呢，在亚洲地区呢，他也是发行了不一样版本的这个专辑。那后来呢，在专辑发行之后呢，也展开了他的巡回演唱会。这一首歌曲也可以说是当时哦，在不管是电台啦，或者是 MTV 台上面呢，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这一首歌曲，还有看得到呢 Rain， 哇，非常帅气的舞蹈跟歌声啊。下午的3点56分。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看到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82到192公里，这里有定期的经常性修复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这里呢有上边波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的通行方式，傍晚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放行的通行时间。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61公里有边波过往盐酸还有护坡工程，那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等到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丽道路段台二十线在170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地道路段台二十线174公里有相关的施工管制，那在这边呢来看到的，以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7分，看到窗外的天色呢，阳光又稍微变得比较暗了一点点哈。好，要注意一下，早晚呢天气变化都是比较大的，也有温差，所以外出的时候带个薄外套，然后水分也要带着。早出晚归的，我觉得啦哈，还要带一些些的这个防雨的，比如雨具啦，或者是防泼水的外套呢哈，可以当做保暖用或者是防雨用哈，一件两用。好啦，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哈。好的，待会4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我们花莲分台的姐姐。那待会呢带给大家呢哈，这个是天天好时光。明天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

家一点放轻松，最后来回顾这一张专辑，来自于 Coldplay 2021年10月15号发行的这一张第九张的专辑 Volume 1 From Earth With Love。 这一首歌曲拿下的第64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组合二人组表演奖的提名 Higher Power。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7.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先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3: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2: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4: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3: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4: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2: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4: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3: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4: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2: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4: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

0: 但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哇，我中奖嘞！
3: 我怀孕了，
2: 我找到新工作了，
4: 我要结婚了，
5: 我毕业了，
2: 耶，我录取了。
6: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欧江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5号，今天礼拜四。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湘怡再度的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从现在开始呢，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

相宜呢，哎，常常呢在假日的时候啊，嘿，这个呢也就是无往不利，因为呢真的要感谢在我们华东地区呢，这个 T Pass 是可以共用的啊。那所以呢，相宜就是起个大早啊，但是呢这个班次一定要算好，真的要精打细算哦，因为呢你如果错过一班车，那接下来下一班车呢有可能呢就时间上没那么刚好哦。那所以呢相宜通常都是一早呢搭到静浦，然后到静浦呢还可以东逛西逛走走看看哦，然后呢再换8:20，也就是呢我们的新东客运，然后呢就可以直直的到我们的台东转运站了。好，真的呢在我们花东地区，只要呢人手一张 T Pass， 哎呦，真的是无往不利。那所以呢，相宜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那听着相宜的声音呢，不妨哦，那周末假期呢，哎有空的时候呢，也来花莲走走逛逛哦。

是的，在我们的花莲呢，哎，除了吉安有三宝啊，那接下来呢，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秀林有三宝，那再来呢，看到的呢，又是在我们的凤林也有三宝，那接下来呢，今天看到的是玉里也有三宝，那今天呢，都是宝贝要跟我们的花莲还有呢，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来分享啊，那所以呢，走过路过也就呢不要错过了。那第一首歌曲呢带来的是周华健所唱的，共同来分享《风雨无阻》。

是的，现在呢，相宜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呢。那首先呢，我们由南往北先来看看呢，我们台东地区目前的道路状况哦。那台东呢，现在就在台九线指标在 351.7 公里到 353.2 公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槟榔外环道啊。那这个新辟的这个工程，那新的道路呢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就在这个路口还有跟我们的县道啊，东49-1路口呢是有车道分流的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如果您经过这里的话呢，这里机慢车还有汽车呢是分道的哦，所以请你依照这个后置哦，那还有现场的引导呢，小心的通过，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好，那目前呢在市区里头有施工的位置呢是在贵阳街34号前，还有中华路二段衡阳路口，那再来呢也就是中正路251巷，那请驾驶朋友务必多加的小心。那经过施工路段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这是呢在我们的花莲也就是往南的部分哦，先来看看我们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好，那继续看到是台十一线的部分，来到了小马路段。好，这个小马路段呢要特别注意了，那也

也就是说呢，小马路段在指标 129.6 公里到 126.1 公里呢，这里是有限速的，限速是60公里。好，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好，至于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现在池上大桥改建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是封闭的南下的车道。好，再来呢，也就是342公里，还有呢，也就是龙过脉这个路段哦，有边坡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也是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好，至于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大鸟路段，还有呢，也就是上午路段哦，那这个部分呢，横跨了从指标412.4公里到420公里之间，那也涵括了呢这个南新路段，那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好，继续看到是南回公路咯，南回公路在台九雾线哦，也就是安朔到草埔，还有草埔森永隧道的丰港，再来呢大溪的民隧道哦，那都请您进入隧道里头呢要开启头灯哦，那以免遭受到罚款了。乡宜可是要帮您看住这个荷包哦，那这个罚款老不轻哦，一罚就是1200块钱，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好，至于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南横的这个管制，南横的管制哦。那向阳到梅山口呢，今天是礼拜四，礼拜四哦是禁止通行的，所以呢明天哦，明天还有开放通行，而且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那还有呢5点钟以前必须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那这个南横的部分呢，相应还是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好，时间来到了4:15了。

是的，现在外头的天气呢，真的灰蒙蒙的哦。好，我们市区都这个样子了，那如果在山区的话呢，可见也会影响到这个视线的。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哈，爱晒里呀，要小心呢。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跟天气有关哦。那这个歌名还挺长的，叫做《不要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哦，这个样子吗？我们的蒋卓佳到底他要说什么呢？要讲什么呢？好，我们共同来收听。

0: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1: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0: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1: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0: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2: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1: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心在花莲这一端的道路状况哦。那首先呢，南下的部分呢，从也就是东澳到南澳这个路段，台九线的部分呢，目前在指标113.4公里到124.5公里，有交通安全设施的这个清洗，还有路面的整理啊。那5点钟以前呢，会有机动的管制。那同时呢，在南澳路段这里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呢，在指标120.7公里也有边坡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那再来呢，也就是南澳的和平快接近呢也就是在花莲这一端了那指标在124.4公里到145.1公里的地方呢，那晚上的7点钟以前呢有交控设备的养护还有安装作业，所以南下的右侧的紧急车道呢是封闭的，是封闭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车前状况了。好，大清水的这个隧道到景文隧道，还有呢包含了民隧道的部分，指标在158.6公里到160.4公里呢，目前隧道里头也有清洗的作业，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也请您小心的通过。好，再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在159.4公里大清水路段呢，民隧道的这项复建施工那也就是呢早上8点过后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同时在每一次的管制时间呢封闭了30分钟，这30分钟呢对施工单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体谅那也多加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好，至于呢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呢，也请您注意咯，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另外呢在南区的部分，也就是瑞穗路段指标253.3公里的地方呢，配合台铁的施工，现在全天候是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小心的变换车道。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还有澳花隧道，那目前呢都有施工在进行当中，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呢，现在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在北上的部分呢，从大坑到海洋

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 8.2 公里到 9.1 公里之间呢，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南下呢做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那小心的通过，那当然车道是减缩的哦，那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多加的小心。好，那至于呢在我们的台十一丙，也就是东华大桥，那东华大桥从今天开始哦，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这是从今天开始，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习惯一下哦，多加的注意这附近的周边的道路。好，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那也就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您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是的，现在呢这个状况，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那当然就是希望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在台八线的部分呢，那目前在官员路段哦，那也就是合欢派出所这里呢，四点半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哦。那同时呢到六点的时候呢，那将会实施也就是车辆的管制，那六点半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半呢是实施夜间封闭的，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是到晚上的六点只出不进，也是六点半到明天清晨的六点半呢是夜间封闭的，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这个部分呢当人行车的状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我们都要特别的来注意咯。好，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哦。那其实呢现在秋冬的这个季节呢早晚天气总是多变的哦。那昨天湘怡呢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要补不如食补，那当然呢也可以在饮食的部分呢我们来多做一些调配，那所以呢待会在四点半过后啊，那湘怡呢就要端出一道，那当然呢广播就是看不见哦，那不过呢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哈，阿梅给苏鲁菜，阿梅就是我的妈妈，苏鲁菜就是她的拿手好菜，那当然呢就是逢喜的主食白西大豆西，那欢迎呢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现场，再度的由湘怡呢陪伴您到晚上的六点半。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梁静茹所带来的天气预报啊，台东今晚天气好不不知道呢，那但是呢不管你在哪个路段一定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如果遇到下雨的话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天雨路滑请你呢减速慢行，梁静茹所带来的天气预报。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祖东莒岛勐澳港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公安意外，有三名工人在浮动平台内施工，疑似吸入了不明的气体导致于缺氧。消防抵达现场时，三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往莒光卫生所抢救之后仍旧是宣告不治。事故发生原因仍在厘清中。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创办人郭崇新在今年的9月7号辞世，享寿77岁。家属在今天特别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纪念他一生对于出版的贡献，而文化部长李远也出席颁发总统褒扬令。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投入出版事业40多年，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创办人及社长郭崇新于9月7号病逝于台大医院。文化部长李远出席追思会，并代表颁赠总统褒扬令。
3: 我跟郭崇新讲说，你的那个人生毕业典礼，总统会给你一个褒扬令。他回答我说，那我宁愿不要褒扬令，我不想毕业。那郭崇新先生曾经讲过，他最喜欢罗素回忆录，罗素就是一生所有事情他都参与，社会运动什么他都参与，虽然他知道都会失败。那我想他的离开其实是一个整个时代的离开，我知道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2: 秉持一位编辑就是一家出版社，让员工享有高度自由的理念，郭崇新一生参与创立高达74家出版社，包含猫头鹰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等等。2017年他荣获金鼎奖特别贡献奖，晚年他更回到出生地大稻埕祖厝，创立郭怡美书店，将历史建筑、在地记忆与阅读文化完美结合。如今集团仍每年出版超过1000本书，致力于向读者分享大千世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防部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之后，因为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休军人的退休以及与给付扣减金额出现了计算问题，经过清查，大约有18000人受到了影响，补发的总额超过了500万元，预计在11月1号前会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要自行申请。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

0: 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1: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跑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

0: 及修法将由退伍会及退伍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调念历年因公殉职以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在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了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的警察代表还有仪眷，向尽忠职守入祀钟灵寺的警戒先贤，致上最高敬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寺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仪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3: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2: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都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警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逐渐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22到26度，局部会再稍微低一些些，夜晚及清晨建议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桃园、台中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原位于关岛以东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第29号强皮，未来力皮强皮未来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不确定性比较高，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超过4200公里，气象署将密切观察它未来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6: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7: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5: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6: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7: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3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5: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5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下车开车门看似小动作，却藏着大危险， 要避免门突然开启撞击来车，关键就在于养成反向手开车门和两段式开门的好习惯。
9: 什么是反向手开车门呢？
6: 简单来说，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拉开车门把，例如坐在车内的左侧就用

0: 右手开门，这个动作会强迫身体自然反向后方，顺便观察后视镜和侧后方的来车情形。
1: 两段式开门该如何操作？
0: 转身转头确认后方无来车后，首先将车门微开，确认侧后方没有自行车或机车接近，确定安全之后再快速下车并顺手关门。
1: 下车时转身看清楚，先开车门一小缝再下车，驾驶跟乘客养成好习惯，安全一定有保障。
2: 反手开，转身看，多看这两秒，后方骑士的安全也能多一点。
0: 反向手开车门，两段式安全，平安下车最安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中英语言顾秀慧。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不嫌费钱，付天金做费用，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说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听听好时光。那湘怡呢也再度的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呢，湘怡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那今天礼拜四呢，客家话就是拜西，那跟我们的大丢西是同音，所以拜西大丢西，欢迎大家防疫来主食，我们来上一道好菜。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三狗太恶团》哦，三狗大，三狗大呢就是大型蜥蜥蜴哦。好呢，《三狗太恶团》，好，那这个断句呢要断对，哈哈哈，不是大乐团，它是乐团没错，但是那个大呢是连在前面那个《三狗太》，《三狗太》呢就是大型蜥蜴哈，《三狗太暗暗白》。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呢常念的这个童谣。哦、好，那接下来呢白西大都西，我们要来尝尝呢阿美的速度菜。

是的，经常呢，妈妈的味道是无可取代的哦。那其实呢，在料理的时候，在烹调的时候，还有在吃进嘴里的这个滋味哦，那同时呢，会让你的大脑的海马回哦，那也就是烙下呢，深刻的印记哦。那所以呢，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呢你多大了哦，那其实呢，食物的味道呢，也包含着这个味觉，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安全感，还有呢就是被照顾的幸福感，那当然呢也就是妈妈呢独一无二的数路菜拿手好菜白西大豆西。那今天呢相宜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一道哦，那属于呢温润养肺，那当然呢是属于我们秋天的菜哦，是加了山药，加了鸡肉，还有呢秘密武器呢就是来自于七层塔七眼菜。那当然呢我知道有些人说是九层塔，那客家话叫七眼菜，是七层塔。

吃的这个山药的部分呢，哎，在去皮的时候就跟那个芋头一样哦，要防痒。那处理新鲜的山药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有黏液的关系啊，容易呢让皮肤发痒，所以呢建议您戴上手套，或者是在手部呢涂抹少许的白醋啊，那这样呢也可以防痒。那当然，山药的口感的控制呢，如果你想要吃松软一点，那就焖久一点。如果希望吃这种爽脆的口感的话呢，就切薄片哦。那其实呢过个水也是可以吃，就是去掉那个黏液哦。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道菜。

得在这道菜里头呢，我们从这个菜名啊，我们就看到的三个主菜呢，就是山药还有鸡肉，那再来就是那个秘密武器七层塔哦。好，那七层塔呢，其实在我们家以前呢是不用买的，只要呢在我们家后面踩一下就有了。好，那当然呢是以前。好，那而且呢七层塔的蘸酱呢真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妈妈做的真的很棒的，而且呢它是属于呢一款哦非常的经典，而且是万用的就是中式的乡土的酱料。那当然呢来切个猪肉啦或五花肉或白斩鸡沾个这个七层塔的蘸酱呢就很棒很棒了。

好，那今天呢，七层塔就是把它放在最后才让它上场哦。那首先呢，我们要煸香这个姜片哦。那热锅之后呢，加入这个麻油。那当然呢，在这种天气啊，我们要温润这个就是不管是皮肤啦，或者是养肺啦哦。那这个热的这个麻油啊，那但是呢，这个火候不要让它太大了，以免麻油就变苦了。那下了这个姜片之后呢，用中小火慢慢的把它煸炒到边缘呢微微的卷起来就可以了，香气就出来了嘛。好，那个煸那个字客家话呢就要煸一下，煸一下呢让它微微的卷起来就可以了哦。好，煸好之后呢，把它先放在旁边。好，那再来呢，再加上这个蒜片，还有辣椒，还有呢，也就是鸡肉一起下锅。

是的，这个时候呢要转大火了，就是把鸡肉呢表面煎到微微的金黄之后呢，那个肉汁就已经锁住了啊、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有蒜片的味道，又有辣姜的这个味道了哦。那接下来呢就是沿着这个锅壁哈、哦，好，杯壁下流一下哈、哦。好，那当然不是杯壁，叫锅壁。嘿，这个杯壁下流呢是跟那个爱喝酒的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呢，就真的要杯壁下流哈。好，沿着杯子的这个旁边呢就是杯缘呢注入这个酒，我们就叫杯壁下流。那现在呢就是沿着这个锅壁啊、哦、锅壁呢锅子的这个边缘呢淋下这个米酒和酱油。好，这个时候呢锅子很热哈、哦、就要赶快赶快的来翻炒，让这个鸡肉上色，而且呢能够收这个酱汁哈。哦，那当然呢，哎，刚才讲到那个山药要处理嘛，哦，那这个山药呢，大概就是加入呢，半杯哦，或者是半碗哦这样的水分啊、哦，然后呢，把山药放进去翻炒。那刚才也说到，如果你要软一点呢，那水就放多一点哦。那如果你觉得说还是要留一点脆脆的口感的话呢，那当然呢，就是快速的把它翻炒，那就会带有微脆的口感了。那这个收汁跟起锅的话呢，当这个打开这个锅盖哦，加入少许的盐，还有呢也可以加一点糖来调味。那当然转大火再给它收一次收汁。那起锅的时候呢，就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秘密武器要出场了，就是我们的起烟菜。好，七层塔去演唱。好，我们的客家话呢，也就是海陆腔呢，就是去演唱。哎，那如果四线腔呢，就是去演唱。好。

这个秘密武器呢，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而已哈。那平常呢也是可以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再把这个秘密武器呢发扬光大。因为最近呢，我真爱哦，因为它只要跟酱油组合一下呢，也不用开火，也不用顾什么大火小火的哦，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拌酱了。好，先来收听这一首。好，我们来自于许多的好朋友一起合唱的客家欢庆之歌。

是的，来到呢，哎，这个客庄哦，那当然呢，这个乡土味就要出来了。我们的起烟叉啊，起烟叉哈、哦，那其实呢，这个嫩叶哦，切的碎碎的，然后呢，加上一点蒜头，最重要呢，再加点辣椒。那嘿嘿，现在呢，乡野吃辣椒还吃的蛮多的哈、哦。那当然呢，就是可以辣一点，也可以不辣。那根据呢大家的喜好，其实乡野是这样子。逐步的呢爱上了这个辣椒的味道了，那也就是酱油再加上白醋还有砂糖，或者是加点香油，再来呢就是把那个切碎的七层塔呢放在碗里面呢一直把它搅拌，之后呢倒这个糖啊还有其他的这一些酱油啊醋啊完全的融化之后呢，那所以不管是白斩肉还是呢白斩鸡，或者是呢就是肉片哦，我觉得呢都是非常棒的。那其实呢这样子下来的话呢，这一餐饭就觉得呢感觉更有味道了。好，今天呢我们的防疫来注射白西大豆西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温润养肺七层塔山药炒鸡肉。

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呢，相宜要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相宜要请您进入秘密花园。那秘密花园里头呢，要把十二生肖请进秘密花园。我已经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前天了哈。那大家有听的话呢，哎，老鼠已经进来了哈，跟鼠有关的植物哦。那接下来呢，鼠牛啊、哦，牛吧。好，今天就是牛哈，到底是什么牛呢？好，我们在地方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今天是民国115年10月15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一栋民宅昨天晚间传出火警，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屋内五人紧急逃生，一名64岁简姓男子没能及时逃出，被发现时已经被浓烟呛昏，倒卧在三楼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之后救回一命。
1: 14号晚间8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发生住宅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7车25人前往抢救，现场为独栋3层楼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一楼车棚停放大型农机具、电动机车跟冰箱机油等助长火势，火舌窜到二楼高，屋内6人，5人自行逃生之后，不见屋主的弟弟64岁的简姓男子，经消防队员搜索，发现他躺卧在3楼地板，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人员以 CPR 急救之后，恢复心跳，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火势燃烧半小时左右扑灭，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检验。
2: 现场为独栋平房全面燃烧。屋内共有6人，5人自行逃出，1人欧卡，经过我们救护人员 CPR 急救后恢复心跳，送往急救慈济医院，火势于21时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1: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用火用电务必小心，可安装助警器，火灾初期及早增烟警示，防范火势蔓延，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一名43岁的高姓男子手背被人砍伤，从花莲市上之路自家后方逃出呼救，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检方获报，组成专案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以及调查，正积极厘清案情，找出行凶嫌犯。
1: 案发在13号下午4点多钟，43岁的高姓男子双手背都有刀伤，满身是血，从花莲市上之路一处民宅后方草丛跑出，向正在扫街拜票的市民代表参选人求救。高姓男子随即被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救治，幸好没有生命危险。而高姓男子向警方供称，他在交友软体上跟网友起争执，双方约定在他租处的仓库谈判，他被其中的2人持刀砍伤后自行逃离现场。由于高姓男子还在医院开刀治疗，情绪仍未平复，还无法清楚交代案发过程，警方正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厘清案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我们说明一下这起案件。
4: 好的，10月13日下午16时，本分局获报有民众受伤，前往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身上有刀伤，立即送往医院治疗，目前无生命危险。本案已组成专案小组，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及查访，将积极追查，以厘清案情真相。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

0: 因一时情绪使用暴力，发现任何可疑人事物或掌握相关线索，应主动向警方通报，共同守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花莲县轮天跟明里两座大桥也位在花莲县富里乡，就是花莲的最南端。111年九一八强震损坏，都已经展开修复工程。花莲富里乡公所表示，轮天大桥预计10月底通车，略有延宕的明里大桥20号将由发防部爆破作为军事演练经验。轮天、明里大桥都在原地重建，轮天大桥是112年底动工。富里乡公所表示，预计10月底、11月初可以完工，而明里大桥因前后引道衔接防汛道路，轮天大桥也是同样的状况，工程款不足，经追加预算变更设计，目前材料都已经进入工区开始施工。明里大桥有7根桥墩需要拆除，其中3根由花防部来进行爆破，20号进行爆破演习，剩下4根的桥墩将由厂商采人工方式拆除。富里乡公所强调，明里大桥灾后的使用安全受到地方关注，这次爆破演习涉及到桥梁周边安全跟用路的安排，民众配合，但也希望留意执行单位后续公告，并协助提醒家中长辈、孩童跟亲友，避免因为不了解演习资讯而接近管制区域。而配合这项演习，10月20号的演习期间，请民众不要靠近明里大桥进行围观拍照，也不要进入桥梁周边河床或公告的警戒范围。行经附近的用路人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警戒以及交通管制，提前规划行程，依指示通行或改道，并保持相关通道的畅通。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成立满40周年，预计12月5号登场的太鲁阁峡谷音乐季将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台地登场，再度邀请到幽人神谷演出。今年第一次将系列活动带进花莲市区，10月18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下午的5点将会在东大门夜市旁的房扎来圆梦馆举办祈福感恩音乐会，由幽人神谷以金振鼓意传递祝福，为即将到来的峡谷音乐季暖身。太鲁阁峡谷音乐季每年秋季登场，让民众在国家公园内坐看峡谷、听音乐，享受沉浸式的体验，吸引大批乐迷。今年主场活动登场之前，会在10月跟11月规划多场的文化展演，请民众提前感受音乐跟文化的魅力。10月18号下午5点起，在东大门夜市旁房再来圆梦馆的1个小时演出，由幽人神鼓震撼鼓声传递祝福，后续将在10月24、25号以及11月14、15号在太鲁阁台地举办4场的文化展演，内容包括了文化市集跟团队演出。18号的祈福感恩音乐会是峡谷音乐季的精华浓缩版，让民众不用远赴太鲁阁就能够就地感受鼓声震撼，让在这个感受之后，12月5号再走进峡谷，聆听鼓声在山谷间的回荡，会是截然不同的感动。太管处表示，今年适逢太管处40周年，峡谷音乐季以回荡40为主题，12月5号是在上午的9点开始，在太鲁阁台地先有文化市集，接着音乐演出，分上下午2场。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4点半中，邀请幽人神鼓、一点草木以及花莲高工圆舞队来共同演出。花莲县政府11月14到21号将举办大山大海花县未来，这是花花朵的花啊、哦，花莲永续风格展，曝光活动的7大生物视觉跟山海即将护照。大山大海花县未来花莲永续风格展是以动物寓言跟当代演说为语汇，由台湾长鬃山羊、大赤鲸、 黄金蚬、台湾黑

雄、菊池市、细集、朱梨跟胡福，分别对应交通、观光、水利、医疗照顾、艺文与智慧教育、动物形象，贯穿主视觉。护照跟园区装置要让八年的县政施政成果化为可以游玩的故事场景。策展核心韧性重生、永续绽放，以硬底子跟软实力双手展开 A 栋，这就是仿造来圆梦馆的 A 栋大山大海馆，结合数位科技，借由海洋之心带领民众走进重大建设、防灾跟智慧治理，还有 H 栋的未来号以山田石浪四大板块，呈现文化传统、自然农业、观光慢城跟社福教育，终点小石花园邀请民众把心中的花种进花莲。展场期间还将有夜间光雕秀、草地音乐会跟风格市集，集满七个展区的章就可以兑换扭蛋好礼。活动详情可以在花莲县政府官网查询。这个活动是11月14号到21号的大山大海花县未来花莲永续风格展。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马太安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业。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是，就在江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呢湘怡会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那同时呢也提醒您，那在我们台东呢，也就是槟榔的外环道啊，那恭喜你们，哎，这个已经开放通车了啊，那不过呢这里现在呢是有车道分流的情形，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咯，那小心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啊。那至于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小马路段，小马路段有限速60公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减速慢行。好，至于在台二十线呢，那目前的状况哦，那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这个开放的时间，那也就是早上呢，那在9:50到10:40是第一个开放时间了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把握时间。同样的状况呢，在我们花莲这边就是台八线的中横，那明天早上的6:30到8:00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那现在呢才天祥到太鲁阁

时间五点到六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4。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叶欢，叶欢的歌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配王博君一笑，骑牛。

0: 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1: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听众朋友，您现在呢在哪一条路上呢？是台九线吗？还是台十一线？或者还在市区呢？那在市区的话呢，尤其金三角，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在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呢，重要路口都请您多加的礼让，注意车前状况。好，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现在施工的路段呢都已经收工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个夜晚行车视线不良，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开启大灯，那多加的注意啊。那同时呢，也让对方的来车呢可以看得到你，安全呢才是平安唯一回家的路。

是的，刚刚呢，想也聊了一个话题哦，就是呢，秘密花园里面呢，今天到底要请哪一个植物呢？那它有动物的名字进来呢？那前天呢，是来了这个跟老鼠有关的名字，就是呢，快乐，就是我们的仙人掌。好，我们的仙人掌呢，而且它长得呢，有点像米老鼠，所以呢，就叫米老鼠仙人掌。哎，记得。吗？我有说哟，如果你要去招惹他的话呢，可要小心了。他虽然小小的，可是呢，他还是有芒刺哦。那所以呢，还是要多加点小心。那今天呢，跟牛有关。好，那我相信呢，第一个朋友呢会想到的牵牛花。这牵牛花算什么啊？牵牛花呢，是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呢，哎，这个国语课本就已经有了哈。好，小莺莺，嘿嘿，当然呢，不是小莺就是小明就是小花。那这个小莺莺呢，早起就是去看牵牛花哈。好，那其实呢，花莲的牵牛花也很棒哦。我发现花莲的牵牛花啊，最近的颜色呢。转成比较淡的颜色，不是那种很深的那一种，就是有点蓝紫色这样子哈。那我最近看到是比较淡的颜色。好，那当然呢，今天它也不是主角。今天要说的呢，就是牛蒡。还有这个牛蒡呢，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牛蒡茶。那其实呢，牛蒡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菊糖，那对我们肠胃的蠕动呢是很有帮助的。那所以呢，就叫做东洋人参。好，人参很贵，可是牛蒡呢还好。那当然呢，它是属于菊科的植物。菊科的植物啊，那所以呢，它的花开起来呢，就是紫色的球状啊。那所以呢，不要只是看到它这样长长的，像牛尾巴啊。那其实它的花也是很美丽的，而且牛蒡茶呢，本身就是一款呢，非常的天然自然，而且是健康的草本的茶饮。那具有高纤，而也是抗氧化的特性哦。那所以呢，日常的保健，尤其在这种秋冬的季节呢，熬上一壶这个牛蒡茶呢，哦，有够温暖的哦。

我们的这个天气呢，真的很明显的就是早晚呢，就是风蛮大的，尤其骑车的朋友哈，辛苦了。好，那当然呢，为了

为了呢要去你要去的地方，当然我们要风雨无阻哈，不管风多大呢，不管呢下雨，那当然呢早晚还是要多加的给自己一些备案哦。那当然香怡在此呢也要提醒您了，女生呢带个围巾也是不错的，因为呢天气冷的话可以做个就是围在脖子上面哦。那甚至呢像香怡搭火车，一搭呢就是要大概回台北呢就要2个多钟头哦。那当然呢这是比较豪华的，坐普悠玛或泰鲁格，要是我坐那个连客区间车呢来哦，大概呢又要到罗东去换那个客运哦，前后大概就4个钟头哦。那如果这样呢，哎，真的还是呢要有点备案，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华人的社会呢，总是会讲一句就是缘分。那当然人世间所有的相遇呢，都是久别重逢。那当然今生今世每一个跟你擦肩而过，或者是你所相识的人，都是在漫长的时光跟轮回之后呢，再次相见的故知。那同时呢，我们要学着呢珍惜当下的每一次的交集，因为不知道何时彼此的生命呢才会呢有所交集啊。那当然呢，既然所有的相遇是久别，那么每一次的离别呢，也是往往为了未来的某个时刻呢再次的聚

走。所以呢，我们这句话在花莲的生活呢，就是为自己的不期而遇，不断的跟生命呢来做个久别重逢。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和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商和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送办。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正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造桥乡发生死亡车祸，一名骑乘重机的外籍男子行经台13甲线德照桥时，不明原因与对向自小客碰撞后坠桥，送医抢救仍伤重不治。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14号下午5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台13甲线德照桥下方疑似发生交通事故。警消到场后，发现一名菲律宾籍男子倒卧在平面道路，疑似从20公尺高的桥上摔落，立即施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医院抢救。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4: 一名年约40岁外籍男子骑乘大型重型机车行经事故地点时，与对向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撞击后坠落桥下，经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
1: 竹南警分局表示，自小客驾驶酒测值为0，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调查厘清，呼吁驾驶人行经桥梁、弯道等路段时，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并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历经近10年修复，今天重新开放，并转型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市府投入超过6亿元，结合文化展演与公共空间，期盼活化百年古迹，带动旧城区发展。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州厅与现今总统府系出同源，市府秉持修旧如旧理念，历经近10年规划与修复，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融入现代功能。市长卢秀燕指出，州厅重启的重要任务是带着旧城区发展，未来将结合大智路打通、铁路高架化、绿空廊道及周边商场，促进地方经济活络。修复后的州厅由文化局进驻，近4层空间规划为艺文展演场域，户外也

0: 提供超过4200坪绿地供民众休憩。
1: 我也特别嘱咐我们的同仁，市长办公室跟大会议厅要保留。未来我的任期虽然只剩下2个多月，我会来办公会客，也会来举行

0: 动，10月24号、25号也将举办岭南通散步纳凉会，邀请民众走进百年古迹，感受台中历史文化与城市新风貌。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7: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6: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7: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8: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7: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8: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6: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8: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1: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袁小迪还有陈小青所带来的《望月小精灵》，嘿嘿，望月想情人。好，那还是直接呢这样讲比较顺哈。好，我再试一次，望月修精灵。好，那不管怎么样，好，望月想情人共同来收听。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3了。那湘怡呢要把这个南区的道路状况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在南横的部分呢，台20线的南横公路啊，那向阳到梅山口。向阳到弥山口，那明天是礼拜五，礼拜五呢是开放通行的，也就是早上的7点以后呢到下午的2点，那同时呢5点以前呢必须离开管制的路段。好，至于这个雾路到新武路段呢，那由于这个经常性的修复的施工，那所以封闭了双向的车道，是机动管制通行的，主要呢是在指标182公里到192公里之间。好，至于呢在丽园路段，丽园路段哦，那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天，那也就是说每一天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会有机动管制情形，机动管制情形的。那当然呢5点以后啊，到明天早上的8点是全面放行的。好，至于在也就是在立道路段呢，立道路段那现在的情形呢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在指标170.6公里的地方，那还有呢174.1公里

里有边坡的刷坡，还有挂网、相关的施工作业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小心。那尤其呢明天礼拜五啊，那也就是下午3点过后呢，是现场会有机动管制的情形。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1: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4: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5: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台东呢，巴格浪我们的铁人三项赛的活动呢，就在礼拜六礼拜天盛大要举行了啊，而且呢就在台东的森林公园活水湖这里。那当然呢，相关的这个活动的赛事的行程呢，都是国内历史悠久而且呢具有国际的知名度的。那今年呢已经进入到18届了，那所以呢也就是当年出生的小孩现在都已经亭亭玉立，都已经考大学了哈，都18岁了。那当然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欢迎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共襄盛举啊。那这两天呢总共会有2000多位的车手，那同时呢包含了来自国内知名的职业的还有国手，还有呢相关的这个热心人士，还有呢爱好运动的朋友哦，那包含了200也就是超铁组，还有半超铁组，还有标准组，还有小铁人组。那当然呢依次递减哦。好，那这个情况呢总共有4组赛事呢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可靠性很高。那也就是说呢10月17号早上的6点开始到下午4点呢，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华东公路啊，那台十一线呢从中华大桥经过东河成功，然后来到八翁翁，然后八边桥路段呢就折返了。那当然呢第二天早上，那也就是早上的6点到10点哦，那也是在台十一线。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华大桥，然后到都兰，好，都兰呢指标大概就是300多公里的地方了哦。好，来到新隆国小，那就还没有到成功，然后就可以折返了。那这沿路上呢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会有部分路段是弹性的交通管制，那所以呢就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也

注意一下我们这些赛事选手们的安全哦。那10月17号礼拜六呢，相关的路跑的项目啊，那会在呢也就是早上的11点过后到晚上的10点钟，在马哼哼单车道来进行。那所以呢，也就是告诉大家说越夜越美丽哈，但是越美丽的话呢，那行车的状况就要更要注意咯，因为一定是车多人多的。好，那10月18号礼拜天这一天呢，这就是白天的赛事了。那白天早上从7点开始到11点呢，就在卑南西的防汛道哦，那就靠近上一次我们的国庆的那个烟火那个地方，卑南西那里啊，那所以呢，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的台东呢是越夜越美丽，同时呢要早睡早起，因为呢各个路口呢将会实施这个弹性的交通管制啊。那这个管制的情形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礼让。那当然呢，这个管制的讯息还有相关的赛事都会呢我们的台东县警察局呢都超前部署了，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了。

好，那这个赛跑呢，如果觉得有点吃力的话，哈哈哈，那当然呢，如果觉得呢，要另有安排的话也不错，因为呢，每天多走几步路呢，也是对身体有帮助，会增进健康的啊。那到底呢，一天要走几步会比较好呢？那我的身边的朋友们呢，大概会告诉我说要走1万步哈。那当然呢，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那许多的女性朋友们呢，追求的是精准高效，而且呢是自我投资。那但是呢，每天1万步的话，话呢，健康当然会有帮助啊，但是呢，这句话对不对呢？那根据最近的一项，也就是来自于哈佛研究所呢所带来的新的观念哦，那其实呢，每天大概是4000步到4500步呢，就是关键起点，那也就是让你的健康效益呢已经出现了。那相较于几乎不活动的哦，那当然呢就有进步。这是呢就是4000步到4500步。那至于呢，如果走了6000到800步的话呢，哇，这个呢就叫做黄金甜蜜点。那也就是对多数的成年的女性朋友们呢，健康效益呢是最为显著的。那这个时候呢，心血管呢，还有血糖的控制啦，还有体态呀，好，那当然呢就可以维持的效果比较好喽。那至于呢，如果在8000步以上的话哦，那这个状况就有一点要大家注意了。其实8000步以上的话呢，就进入到了平原期。那所以呢，4000到4500，那6000到8000，还有8000以上，那大家呢，是不是要来一段呢黄金甜蜜点就好了呢？

节目呢来到了5:59，就在王菲这首歌曲《月光下的华尔兹》当中呢，几波几波哈，我们要来6点的对时了。那同时呢，在对时过后，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还有路况的会诊。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15.1公里台南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60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故障脱掉当中，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2.3公里九如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北上的香山到茄东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在2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3: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
2: 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3: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
2: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戏，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4: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7: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6: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7: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6: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

0: 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那更要注意车前状况了。那不一定呢，你现在是在台十一线，还是呢台九线，或者呢还在市区，不管呢你是在花莲的市区这个金三角啊，或者呢是现在还在台东市区哈，这个四维路口，我知道我有经过四维路口，有够大哈。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哦。好，刚才提到说呢，走8000步以上的话呢，这个效益进入了平原期，那也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健康效益虽然会持续的增加，不过呢到了8000步的话呢，就这个幅度呢已经呢平原期了，就是平平的，那所以多走的话呢也对这个边际效益呢影响不大了，所以呢你是不是还要坚持再走10000步呢？好，那当然呢也可以让自己齁来参考参考。好，我们时间来到了6:06了，接下来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天的天气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目前因为环境当然是偏东北东风，在后面花莲的沿海平地有在出现一些局部降雨，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那明天环境持续是偏东风，各地大多也多云到晴。不过迎风面包含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早晚仍稍凉，各地低温约22到26度，局部会再更低一些，日夜温差比较大，夜晚及清晨建议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今天晚上之前在桃园、台中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微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原位于关岛以东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第29号台风强皮，下午2点在鹿儿岛东方约4190公里的地方，未来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不确定性比较高。不过目前距离台湾仍遥远，短期内不会影响我们的天气，气象署将密切注意它的发展以及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让我们安心，因为气象署呢随时的都在我们监测哦这些台风的动向啊、哦，非常的感谢杰仁，谢谢，晚安，
1: 拜拜。

是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气多变，那当然呢秋冬季节本来就是这种情况哦，那所以呢家里有长辈朋友，有小小朋友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真的要多加多加的注意。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开车的时候呢，那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啊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呢这一位歌手呢就是咱台东的朋友。好，咱的台东的朋友呢他叫做王洪恩啊。王洪恩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会来花莲呢，因为呢他要来参加花莲的原客嘉年华，那所以呢他会走路，不是，他唱的这首歌呢叫做会走路的树。 那我相信他不是走路来的啦哈。不过呢这一首呢会走路的树呢是听了会让人感动的，好，共同来收听。

是的，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就在花莲的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呢就在火车站旁边哦，所以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来的话呢，坐火车就可以了，火车站一下车呢，哎，在右手边走过来看到图书馆就是我们的中山公园了，袁客嘉年华王洪恩会来哟。好，那当然呢，礼拜六哦，礼拜六呢下午的3点以后到晚上的8点呢，就会有好多好多的朋友，那当然呢都是带着呢醉醉的不是醉醉的，不是我在说什么呢，就是最好的这个状况呢来到花莲哦。好，那当然呢也是希望用最好的歌声呢，让我们的花莲的夜空呢更加的美丽。那还有呢，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们的铁肺歌后戴爱玲哦也将会有压轴的登场。那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要再次的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礼拜六礼拜天有空啊，无影来剃头啦，来我们花莲。

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主要呢就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的部分呢，那在整个的一个施工路段来讲啊，那请您注意在贵阳街、还有中华路二段、衡阳路口、还有中正路251巷啊，那分别呢都有管线，还有呢人孔盖的这个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还有呢龙过脉，那也都有工程在进行。通常呢，也就是在南下的部分呢，是会有相关的管制的情形。那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啊。那当然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在大寮路段，还有呢上武路段，再来是南新路段啊，那分别呢也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在南下的外侧车道呢是占用来做施工的，那同时呢内侧是还可以正常通行哦。那所以请您事先的注意车前状况，还有现场的标志标线的引导。好，那另外呢要提醒您就是南横的部分，那明天呢向阳到梅山口，那明天早上是7点到下午的2点呢是开放的。那雾路到新武路段呢，那这个部分指标182到192公里之间呢是封闭了双向的车道啊，那这个部分呢要请您注意，它是机动管制，机动管制也请您多加配合了。好，至于在台20线的155公里，也就是梨园路段啊，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有管制的，那同时呢在管制的时间点里头呢还是有开放的时间，那通常呢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啊，那这个时间呢对施工单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了。好，再来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那当然呢我们车辆呢要慢看停，行人才可以安全行。

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花莲这一段哦，那也就是呢，指标在124啊、哦、到145公里，就是今天晚上了啊、在7点钟以前呢，南下的右侧这个紧急车道这边呢是封闭的。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那花莲大桥，尤其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现在北向的部分呢是封闭的。

蔡琴呢所带来的蝶衣，其实呢这歌词里头呢属于东方美学哦。那当然呢有褪去美丽蝶衣撕去防卫面具为隐喻呢，深刻的描绘了女子在爱情当中呢甘愿放下防备不再飞翔，全心全意的呢投入到恋情当中的一个浪漫的这个情怀哦。那当然呢这个蔡琴她的标志性的深沉的温柔的而且呢极具磁性的这个中低音呢也将这个少女的这个羞怯还有岁月的沉淀呢就是表演的演唱的呢淋漓尽致。那当然呢像以这个时候呢要跟我们的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呢齁，这首歌的作词者呢陈克华一席的花莲人呢哈哈哈哈。好其实呢我们台东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才子佳人呢齁。好，我们的陈克华老师呢他是一个黄金制作团队当中的一员，当时呢由这个飞碟唱片的创办人呢吴楚楚来作曲由他的词来成就了这一首蝶衣。那当然呢后来这个团队里头呢还有李宗盛那共同的呢打造了超前的这种音乐的质感。那当然呢这下子相依要说再爱我一次，因为呢最近听说蔡琴她要封麦了。

是的，他自己呢在台上非常感性的表示啊，明年的12月31号呢，也就是2027年的最后一天哦，跨年的那一天，那将是自己呢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最后的极限哦。那未来不会再公开演唱了。那他也深情的向歌迷来喊话，嗯，他说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大家现在开始来珍惜他，就像他也是非常珍惜歌迷一样，所以呢再爱我一次。那当然呢，今天节目也要在这一首歌曲当中跟大家说晚安了。那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明天呢还是相宜陪伴您，我们大家明天见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股汇双杀，台股重挫1655点，新台币爆量重贬1.92角，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和侵权市值超过53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度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6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也是贬势汹汹，尾盘是贬了 1.92 角，收在32.265元。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了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了，可能在这边回个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和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陈怡琳的报道。
3: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去年九月动土，历时1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地位，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4: 未来的 AI 世界，晶片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3: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1.2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成为整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的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以及每股盈余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的3年明显提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

最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0: 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失智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超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四面向来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朱瑞森的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引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2: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都达到80%。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允涵的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正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犯嫌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中潭子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尸在家中，现场留有大量的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陈依林的报道。
6: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经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昼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7: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 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6: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1月就医，院方联络她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

0: 引，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而在台北地检署则是有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到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并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的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做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一年六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2: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4: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2: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承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公布115年第三季遭诈骗集团冒名的高风险业者前五名，依序是小三每日、Kako、加州椰子、TK Lab， 还有这个恶魔防摔壳以及营养师青石，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假客服。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分析，歹徒主要利用假消费异常手法，假冒电商客服，以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消费者，谎称取消微信支付结汇服务，误设分期付款、连续扣款或误设会员等级等理由，先骗取民众的银行资料，再假冒。
1: 还有层层的花瓣也点缀了山林，成为阿里山秋季观光的新亮点。施新凯的报道。
6: 百合花田位于海拔约1400公尺乐野部落，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上花农细心栽培，让百合花展现丰富花型、色彩与香气。园区特别引进30种荷兰百合新品种，从花瓣层次丰富的重瓣品系，到花朵硕大、香气浓郁的东方型与喇叭型品系，各有特色。无花粉品系也提供不同的赏花选择，展示超过100种不同品种的百合花，包括粉色系、深浅黄色、橘色系以及罕见木紫色玫瑰百合等。阿里山百合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郝凤记说，
7: 这次百合花季的品种它相当丰富，差不多有100品种左右，这品种大部分都是重瓣的较侪，重瓣所有重瓣的较侪就是有也多重瓣，还有无回粉。因为这品种其实讲真咧，实在是足不容易的。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拢爱靠国外种球商、个育种者，啊，个倒来诶种球商，阮这样子点线面结合，这样有法度有这今仔日这种诶场面。
6: 阿里山百合花季活动持续到11月1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阿里山除了好山、好水、好茶、好咖啡，也有值得认识的百合花产业。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东部是多云短暂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地区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4.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路间车辆停靠，乘客下车走动很危险，要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匝道有2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道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8公里过树林小客车0181车尾灯不亮。国三北上树林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行走。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又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二、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车速缓慢。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仰望你海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点13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Thesis 特修斯还有南希的合作歌曲，收录在《森林的终点是海》。让我在国道一号双向的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是没有亮的。国一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10点钟开始会进行封闭施工哦。

关掉打开专辑，理想混蛋的歌曲，我反出着你留下的寂寞。国道一号的北上 15.8 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 24.5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路间是车辆停靠，有人员下车。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西螺到湖尾中间内线有施工。来自 Vets and Hazy 食人梦。

Vess and Hazy 食人梦7:22，国道五号北上的4.5公里，在石碇到石碇出口外线车道有散落木制品。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平面高架都是一样的，有路灯没有亮。沿路驾驶朋友赶快帮我检查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打开来。他们是温蒂漫步不夜城。

温蒂漫步不夜城，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内湖东湖路段车速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七十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系统，松竹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缓慢哦。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4.5公里左右外线车道沿途都有木制品散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往东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好的，待会的7: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 IC 播冰球乐团，找来了健保合作，歌曲叫 Hero。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美国和伊朗情势紧张，多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拟定新的攻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可能动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及核子设施。为了推动松山机场的迁建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列席行政院会说明。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长荣泰会中请蒋万安提供从反对改为支持松机迁建的理由，以及过去四年北市府为松山机场迁建相关评估内容交由相关部会。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15号更列席行政院会针对松机迁建议题发言。行政院长卓荣泰会中表示，是否有具体配套尊重蒋万安的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也因此呢，院长在院会中也有表示说，蒋市长的主张跟四年前相比是有所不同，那蒋市长有巨大的转折，原因为何？还有过去这四年台北市府是不是有包括像是蒋市长自己所主持的相关的会议或讨论，这些都可以送来行政院，让各部会都可以参考来讨论。
2: 蒋万安会后受访时也秀出公文，强调市府早已正式告知中央，希望交通部将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规划思考。
4: 大家可以看到，在112年8月，我们就有正式的告诉中央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的发展，而且都是市民所殷切期盼。也要请交通部将松山机场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的规划思考。
2: 蒋万安表示，惠达与市府接触后，市府便积极盘点可供 AI 产业使用的土地。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启用后，承接松机每年500多万人次的民航运量没有问题，相关技术问题应该可以克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结合五大梯队，集结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参与游行，展现全民防灾力量。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活动呈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工作的成果，感谢各界推动全民防灾政策。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士培训人数将达到20万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万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6: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他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士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万防灾士，他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士的训练。
5: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士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投资网站，原本打算向妻子借款凑足300万元投资，但妻子察觉有异并报警，配合警方安排面交诱捕，成功逮捕诈骗车手。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表示丈夫疑似落入诈骗集团的投资陷阱，但丈夫仍坚信这是正当的投资管道。女子多次劝说无果，为了避免丈夫的积蓄遭到诈骗，决定向警方求助，并配合警方规划面交诱捕行动。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南昌派出所所长曾玉顺说，
8: 本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视面交实习生

0: 原警上前表明身份，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并查获工作机一部。全案警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男子因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买卖网站，打算投入300万元，但因手头尚缺50万元，遂向妻子借款，这才引起妻子怀疑，并在网络搜寻时发现网站早就被标注为诈骗网站。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黄金、虚拟货币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白天除了东部多云短暂阵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3到34度，东部22到31度，离岛22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9: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劳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8: 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9: 对呀，会不会是劳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8: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9: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8: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9: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look so beautiful tonight in the city light.
1: Love Satellite 他们是酷懒之味，7:45。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新系统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在这里。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呢，大概有3公里左右，路灯是没有亮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夜晚行车，请赶快检查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咯。在北部台六四、台六五、台六四的双向板桥到中和，还有台六五的板桥一往新庄二，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他们是女孩与机器人，平行宇宙。

0: 聊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0: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这一节比较给大家，这一节给大家比较多的，结果倒装倒的乱七八糟哈。歌曲叫做 Perfume， 不对，歌曲叫做 One Room Disco， 来自 Perfume 日本的三人电子音乐的女子团体的音乐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的西行匝道路肩是车辆故障，国道二号的东向 5.4 公里过大竹外侧路肩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四号的东向18公里丰市交流道的出口车多拥塞哦。听完 Perfume 来听到 Landy 温岚 DISCO Disco， 待会8点钟对时。

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鹰的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到外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7.6到263.6，古坑系统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24.5到22.5，潭子到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在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梦想最美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 ，Lady Gaga《Garden of Eden》。好啦，因应台电明天的计划性停电了。好，本台的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 FM101.3 还有全国网 FM104.9 呢，在明天下午的1:30到5:00呢，会有这个计划性停电的这个停播公告。好，所以用上的朋友，如果你是在宜兰影响到宜兰地区的朋友，或会来这个用广播收听的朋友的话呢，请用这个警政服务 APP 网路收听警广相关的节目。 Dua Lipa Physical。

Physical 来自 Dua Lipa。 好，明天的停电会影响到的是宜兰在南澳市区的朋友，在南澳地区的朋友，还有在东部地区的舒花改隧道的朋友呢，明天下午的1:30到5:00，我们是希望你们要收听的话呢，转网使用网络收听，网络线上收听，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警广，不管是宜兰分台或者是全国网的一个节目内容。好，因为明天下午的1:30到5:00，台电施工会有计划性的停电，在这个南澳跟苏花改的朋友，改用网络跟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警广。道路状况请拨打0800-000-1023，它是麦丽希拉麦丽 Cyrus Midnight Sky。

收录在 Plastic Heart 当中 Miley Cyrus 的歌曲 Midnight Sky。 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哟。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头声，楼顶楼卡看戏翘脚，无人听影，无人会带。

休息回来8:22，罗时丰大牛哥《芭蕾》这首歌曲，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呢、哦。台61的北上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它是萧煌奇几条瓜，你拢无咧看。

李龙没来夸，一起消黄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248到29.5公里，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施工当中。Nazco 下次歌曲叫做《星星歌》，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对女同事频频示好，但女方不堪男子持续跟骚，向公司申诉。男子不满遭到调职，趁机持刀猛刺女子的背部。高院审理后认定男子已经触犯杀人未遂罪，今天依法判刑6年半。吕明宗的报道。
2: 江姓男子4年前到桃园这家公司上班之后，就对被害女同事产生好。

0: 好感，不仅频频示好请喝饮料，还捡回女方喝完丢到垃圾桶的饮料杯，记录对方的喜好。但在女方明确拒绝追求之后，男子开始密集透过 LINE 讯息骚扰，甚至出言恫吓并跟踪。女子不堪其扰，决定依跟骚法向公司申诉，男子因此被调离现职。事后心生不满，趁女子买饮料时直刀从女子背后猛刺，导致重伤，还好送医抢救捡回一命。男子到案只坦诚想伤害女子，否认有杀人犯意。不过一审法院调查认为男子跟骚女子长达三年，因遭女子申诉被调职，有犯案的动机，同时属于预谋。审酌他因追求不成遭调职，萌生杀机，依杀人未遂罪判处六年六个月刑期。违反跟骚法的部分判处拘役50天。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依杀人未遂罪重判六年六个月，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东港码头中午传出有一名钓客落海失踪，屏东县消防局还有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等单位都出动协寻，两个小时后在外海发现一具大体，经过运回岸上，家属确认正是落海失踪的钓客。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县消防局在11:28接获东滨派出所转报，东港海事学校后方的海域疑似有钓客落海失踪，派遣12车、18人、1艇、3架无人机前往协寻，并通报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协助。搜救人员到达现场时，现场只遗留机车跟钓具，并没有发现钓客。搜救人员立刻展开搜寻，到下午接近2点，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大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东港分队小队长欧建宏说，
3: 将3:50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将4:24由海巡及海上救难协会人员拉上船艇再回岸上，经家属确认身份，后续交由警方及家属处理。
2: 根据了解，死者是叶姓男子，经家属确认无误之后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至于落海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日本消费性电子大厂 Panasonic 今天宣布召回约64万台滚筒式洗脱烘衣机，原因是洗剂自动投放装置有瑕疵，恐怕会导致洗剂外漏，进而有冒烟起火的风险。召回的范围也包含台湾。这次召回的对象为销往日本跟台湾2021年8月到2025年7月期间制造的 LX 系列滚筒式洗脱烘这个衣机，共有21个型号，总计是有64万671台。截至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发生6起相关的事故，台湾则是有1起。不过 Panasonic 表示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他们呼吁消费者先停止使用自动投放洗剂功能，后续将免费寄送新的零件，并由专人到府检查维修。响应国际的病安优先，共创这个安全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举办了病人安全周活动，向民众宣导健康营养用药的安全知识。施兴凯的报道。
4: 北港妈祖医院响应国际病安优先理念，打造安全医疗环境，今年扩大举办病人安全宣导活动，分享健康营养跟用药安全知识，建立更好的医病关系。活动安排病人对医疗过程的问题解说，同时还有身体检测，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正确观念宣导，打造更安全的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院长吴喜金说，
5: 我们要安排一些病安的这些知识，跟在现场的民众一起来跟他们做分享，希望把这些病安的概念从小开始从外推广到社区。
4: 北港妈祖医院表示，医院将在18日到北港运动公园举办捐血跟宣导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了解正确的健康知识。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先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1: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0: 嗯，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1: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0: 然后呢？
1: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0: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1: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0: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4: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3: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咪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4: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3: 对呀，而且依托咪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4: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3: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有些时候你会发觉有些创作人的能量很厉害哦，这个创作灵感灵那个源源不绝。她是安娜 Anna，去年才发行《Final Girl》专辑，在今年入围了金曲奖。前段时间又发行了全新单曲，耳边刚结束的歌曲就叫做她的新歌 GPT，8:43喽。国道1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公车摇摇晃晃的，要小心呢。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一号的248到29.5公里，云林系统往大林的中间内线车道，哪一个方向？还有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台六一北上2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听到 Paramore 收录在《This Is Why》当中，歌曲叫《You First》。

0: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Yoga 林宥嘉歌曲叫做《少女》。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线的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封闭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很危险哦。田馥甄12月要办演唱会了，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蹉跎》。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2026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会在12月中登场。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蹉跎》。国道三号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危险哦！哈，这要避开来哦。台六一的北上25.3公里水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陈珊妮的歌声，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下个小时见喽。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西罗到虎尾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过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大客车专用道 AC 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5.6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255.3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纠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

0: 警卫的不法性。
1: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0: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洪佩瑜的歌声哈嘎给狗 Q 狗某香 Q 娘，它其实有华语版本了哈。无姓同名，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3甲西行万方出口有半半的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还有国3北上的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的。国道6号的东向3公里处旧镇交流道的外线有行人误闯。今天是10月几号？15号。10月15号是世界洗手日啊！哈，由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跟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机构呢一起来发起的。好，所以这个呢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个卫教观念。我们要用肥皂或者是清洁剂这个洗手乳来洗手，这个湿搓冲捧擦是吗？我觉得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这个洗手的口诀啊应该都是背的滚瓜烂熟，是哦，像我现在没有背起来的，虽然这个很好记啦，湿搓冲捧擦这个正确洗手的五个步骤。那我在洗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洗哪些部位呢？内外夹攻大力丸，内就是擦手心，外搓手背，夹你的手指缝也要洗到。攻是什么呢？攻起来的手指的背部，大呢大拇哥要洗，力指尖也要洗，而且还有指甲的部分，对吧？丸就是把它冲洗干净。所以正确洗手有五个步骤：湿搓、冲捧擦、七字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这样的洗手有没有记起来了呢？好啦，在这个10月15号世界洗手日，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日子吧。好，在这个秋天来临的 moment， 长病毒泛滥还有流感泛滥的时间点，如果你的居家环境或者是你的身旁有老幼的，或者是有怀孕的，有特别要注意防疫跟身体健康的朋友们的话呢，就要做好勤洗手这件事情。勤洗手重卫生，长病毒不会来嘛，对吗？他是谭雅蔡健雅遗书。

谭雅蔡健雅歌曲叫做《遗书》。在国道一号北上23公里过圆山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出口，行人误闯都要小心哦。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阿妹张惠妹的《身后》跟郑怡农，歌曲叫做《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过圆山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埔顶124到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37线的北上6.5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一的北上靠近信营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台北出口外线有行人误闯，要小心。好啦，待会9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宠物店男孩 Pet Shop Boys， 歌曲叫做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去年底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造成死伤。一名男子事后发文预告下一波可能被攻击的地点，遭到起诉。但一二审法院认为男子预测地点并非加害预通知，不构成恐吓公众，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许多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联系男子在社群平台接连发文表示，下一个张文会出现，并预告双北捷运和台铁等39个地方可能成为下一波被攻击的地点。检警认为他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贴文目的只是要提醒民众，并没有恐吓意图。一审法院判决无罪，检察

0: 官不服上诉到二审，主张男子发文时正处于社会在无差别攻击事件后的不安状态，民众会将贴文理解为犯罪预告，构成了不确定故意。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两则贴文都以推测下次地点做开端，并未表示他或将与他人实施加害行为，客观上不构成恶害通知，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检察官上诉没有理由，仍维持无罪判决，案件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因应校事会议滥诉的情形，教育部日前修正发布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落实案件分流简化。如今在公告这个教师法律咨询相关作业要点，补助每人每案3万元。吴依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公告最新作业要点，将协助各地方政府为所属高中以下学校教师建立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对应地方政府财力及次，教育部将补助各县市86%到90%不等的经费，希望让涉案教师在同一事件原则上可以申请新台币3万元的法律咨询费用。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主任曾琼慧说，
3: 本案是为建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当他疑似涉及不私人调查事件，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法律咨询支持，而补助的对象是补助地方政府提供给所属的学校老师，包括专任教师、兼任代课及代理教师。
2: 教育部也持续深化并扩大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体系，透过专业咨询、个别及团体谘商辅导、心理危机介入等多元支持，协助教师因应教学工作、辅导管教、亲师沟通及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压力与心理负担，希望透过谘商辅导与法律咨询双轨并进，使教师得以安心投入教学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光客运因为驾驶人力不足，昨天到今天中午取消了65个班次。业者致歉表示，已经启动紧急调度并改善措施，联系游览车业者协助疏运或检讨这个班表，呈报给主管机关来核定，也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力招募。全球邮轮市场疫情后强劲复苏，114年，也就是去年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3720万人次。我国邮轮旅客也突破疫情前的高峰，达到115.7万人次。运输研究所就建议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台湾邮轮观光的竞争力。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副所长陈冰泉表示，亚洲邮轮市场复苏较慢，114年旅客约300万人次，只有恢复到疫情前的80%，但预期将成为未来邮轮旅游的成长主力，旅客也呈现年轻化、独旅增加等趋势。我国邮轮旅游持续复苏，挂靠港邮轮及外籍旅客逐渐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邮轮旅游经济产值。
5: 去年邮轮的旅客数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720万人次。跟疫情前的比较，成长了25.3%的这个百分比。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邮轮旅客数已经是115.7万人次，已经突破疫情前的这个最高点。那靠泊的烧次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当初的历史高点671艘，不过总旅客人数已经超越疫情前的高峰。
4: 运研所表示，除了基隆港持续发展邮轮市场，高雄港邮轮设施也陆续完备，母港停靠骚次逐渐成长，建议持续透过多元行销提升台湾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邮轮靠泊，带动观光产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气温，北部地区是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贺炸财。
1: 看见远方，听见梦想。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y 旅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9:43，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的新专辑，这首歌曲除了自己的创作，还找来了 Hush 一起合作哟。歌曲叫做《加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过圆山路间，车辆停放，刚刚是没看见，现在是处理中吼。国一北上23公里过圆山路间，车辆停放，正在排除。国一的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施工，台37线北上6.5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刚刚是加一，现在是1+1等于，它叫做沈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的早上，还有我的中午，我还有我的下午，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我的晚上，你的晚上，他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度过别人的晚上。

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它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Ophelia》。这一首歌曲呢，它是来自，应该说是灵感来源是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叫做《哈姆雷特》。在我应该是今年有一出电影叫做《哈姆奈特》，也是跟《哈姆雷特》是有相关联性的一个新的电影作品，写的算是莎士比亚跟他的妻子面对孩子相关的一个故事，不过是有经过这个改写的。《哈姆奈特》呢，他是先从一个改写的小说作品再翻拍成电影的。所以其实在现在，或者是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未来，有非常多不管从这个书本文字的作品，或者是影视的作品，到音乐的作品，都会彼此受到影响，然后再产出新的作品内容。而这一首 Ophelia 来自的灵感呢，就是这个哈姆雷特之外呢，当中也可以听到一段的口白呀。这一段的口白呢，它是一个短诗，由诗人夏雨，夏天的夏，宇宙的宇，夏雨自己创作的短诗哦，用这个独白朗诵的方式把短诗在当中念完。这个短诗的名字呢叫做我不知道我已经给了我的早上。好，所以说这一整首歌曲除了它有歌词之外，它还插入了一个这个口白念短诗的一个部分。很多时候你会想说，哇，一个音乐作品或者是一个作品有需要把那个这个铺的这么的多的内容在里面吗？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听感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如果透过不同的一个手法，是不是也可以加强每个不同的人对于这样子的音乐作品或这样子的作品有其他新的印象。今天的最后两首歌曲呢都是莉亚结尾。为什么要这样说？刚刚娃娃魏如萱的是 Ophelia，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Lisa 的新歌，叫做 Sophelia。很快的，明天就是星期五晚上 Friday night， 我们明天晚上7点一样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施工封闭，施工封闭，用车的朋友要提早留心。国一的南下232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东向5.6公里过木栅的外线车道施工，西行的万方出口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木栅出口、北上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54.7到49.5英歌系统到三鹰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

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的 46.2 到 46.4 杨梅前的外线，北上 45.8 到 45.6 过杨梅内线是施工的。台三线南下 26.5 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路网图，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子多，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比较慢。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新营出口前后方回堵三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熊大糟

0: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在心中。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来自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哦，昨天非常谢谢萨朗亚来帮我代班，今天我回来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跟田约翰合作的叫《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这个地方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新营路段，时速也很缓慢哦。别说

我曾被常欺负，当然也从没遇过教功夫的老师傅。没学过穿墙术，碰壁后也明白到头来要靠自己。Bang， 装嗲装傻装老大，打架打岔搞灭，满大街。

他是赖伟峰，歌曲叫做《我谢谢你》啊。10:23，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接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一点。国一南下在更正，国一北上这是彰化路段，目前路网图上显示的时速是十分缓慢，也确实啦，在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速度真的是很慢，很不好走，也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好，这边在国道三号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一辆自撞车，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

Let's Idol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目前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北上的彰化路段时速比较慢一点，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新营路段同样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这边，哎，时速也相当缓慢，也是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这首歌来自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向大致上是偏东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的东半部、北海岸或是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的降雨几率。那西半部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基隆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而且局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必要时还是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并且中午前后留意防晒。那早晚的气温方面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清晨跟夜里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着凉。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人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重挫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尾盘重贬1.92角，收在32.265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

0: A 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六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1: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了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了，可能在这边回撤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0: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手法已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4: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呢、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3: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9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油规划扩大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并参与专案开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增加采购是为了维持能源韧性，也有助平衡台美贸易顺差。记者游淑燕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台湾将投资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预估投资金额达44亿美元，并在未来20年采购该计划30%的天然气产量。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整体顺序是要先确认天然气采购量，再进一步讨论投资架构，实际参与程度及条件还有待谈判。至于经费是由经济部编列预算或中油自行筹措，需要是实际情境评估，但他对中油的谈判专业充满信心。
5: 进一步对于中油公司来讲，只是方向上要增加天然气来源的韧性，但是对于实际的谈判的条件并没有对中油公司下指导性或介入，我们是完全尊重他们的专业。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签订的合约，但是我要讲，据我了解我要给中油公司的谈判人员一个很好的赞赏，它的价格非常非常好。
0: 龚明鑫指出，国内到2035年还将增加25部大型天然气机组，未来对天然气仍有采购需求。增加对美采购，除了供应量的考量，也评估阿拉斯加的运输时间和风险性，比起中东地区都相对较低。此外，也有助于平衡台美贸易关系。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

0: 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1: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六人及销售据点一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一。”

0: 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失智照护 3.0 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四面向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 3.0 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部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2: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都达到80%。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今年活动首度跨界携手独立音乐品牌浪人祭，并邀请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国际火舞艺术家齐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5: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4: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6: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4: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火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火舞音乐跟海岸风光。尽管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根据生命脑海丢

周五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这里玩的。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我还没。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10:50，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出口匝道一个轮胎掉落。另外，国一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来自 MC 哈豆，这首歌叫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等一下11点钟汇成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速度好慢啊，时速不到20公里，要请你注意一下咯。国一南下45公里过林口啊，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那也难怪这边速度比较慢。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直接上高架避开这个路段吧。11点前 John Mayer 这首歌叫 Daughters。

0: 晚上十一点，
1: 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只要我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解忧，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还有国一南下湖口的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的一个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1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是施工的，所以会封闭南下出口匝道左转车道以及北入环道，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的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洛服务区到虎尾前，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呢，这边是接近新营的路段哦，时速是不到40公里啊，因为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个轮胎掉落，在那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5: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4: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6: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首来自林杰欣的作品，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好了，今天由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何古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组乐团，他们带来全新的作品哦，这个 EP 叫做 Neil Nuts。哦，我觉得这一张听得非常过瘾诶，那个感觉，我觉得有很动感，然后旋律非常的怎么讲呢？一直往前的那种 feel。那这一次其实我看了一下介绍，他的作品是以 Neil 新世代，还有霓虹夜色 Neon 跟 Nuts 就是合果人你们的精神组成这张作品的世界观。那里面其实蛮多好像是跟你们日常聊天的笑点，甚至一些谐音梗通通放进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聊聊的。那今天要好好的欢迎到的是我们合果人的 Yoshi 跟 Jimmy。
2: Yeah, Hello， 嗨，大家好。
0: 好，我记得我们大概是两年前有来过我们节目，这样
3: 没错，
0: 当时是那个《寻无归途的灵魂》，对不对？
2: 上一张作品。
0: 对，那这两张我直接听觉上面的感受上觉得，哎，你们好像，我觉得上一张听起来比较稳重吗？好像探讨的议题，我的感觉啦。哦，跟这张比起来，这张其实有一种好像比较放，好像抛掉了很多的偶像包袱的感觉，是这样子吗？这张
3: 应该是说，那我来讲好了，
0: 好好好。
3: 就是我觉得上一张比较是在讲内心，跟因为刚好我们大家的那时候的人生阶段，就是我们好像还有点摸不清楚，就是我们做音乐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是北漂的，其实像 Jimmy 自己本身，老家也在屏东，

0: 很远欸，
1: 对啊，就是上一张其实是比较自我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作品比较会往自身的一些故事去探讨跟去发想这样子，
0: 对。那这一张呢，这一张这样两年啊，两年过后，欸，完全不同的感觉耶，那个听觉。
2: 哦，这张其实是我们想要定义，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跟就是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被大家记得。
0: 哦，
2: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团内大家都是算活泼嘛。
1: 比较外向一点，
2: 你讲的好保守，
1: 比较疯一点，
0: 啊，比较疯一点，
2: 比较疯一点，
1: 比较吵一点，
0: 啊啊啊，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一张在讲自己的内心，但我觉得这一张就是有点在讲说，欸，我们其实私底下是这样的人
0: 啊，
2: 就是，嘿嘿，骗到你了吧，这样，
0: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张让可能听你们音乐的人更了解，其实你们私底下其实状态是这样，因为上一张比较内心，大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比较文青，
1: 对，
0: 还是比较探讨什么议题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殊不知这才是你们的真面目，这样
1: 确实是有人这样子，就是 一开始的印象是这个错误印象，
0: 错误印象，
1: 后来发现，欸，没有啊，这些团员怎么感觉都蛮嗨的，
0: 啊啊啊，
1: 他们好像不是这么 emo 的感觉，这样，
2: 对，我还记得就是有人跑来问我说我们团是不是 emo 台语团，
1: 对，
0: 那你怎么回他，
2: 我刚刚说
1: 我们是比较像是马戏团，欸，我们比较吵一点，
0: 比较吵，
2: 差不多，
1: 对
0: 就类似这样，
1: 对，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就是用一种比较可能生活当中的幽默感嘛，就那种方式去应对或去回应这样。当然，上一张的作品，我觉得探讨内心这件事情，你们刚刚讲了嘛，好像还是在寻找自己，比如说一个定位，然后想要更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当然这两年过去，我相信应该对自己的状态或是团里面的整个呈现的感觉都比较有一致的方向之后，这一次就是把你们真实的相处的模样带给大家看到，这样，
1: 对，
0: okay，
1: 我认为是这样子
0: 啊，
1: 对，
0: 就是那你们自己团员里面平常大家在沟通讨论的时候，因为上一张作品是这样，但这张作品是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有比如说方向上面的一致，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吗？虽然这个感觉上好像变活泼，好像是你知道往一个比较幼稚的方向去，但是应该是个更坚定的方向了吧。
2: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大家一开始聚在一起就是讲自己遇到的状况，然后反而就是这一张有点像是我们大家变熟了之后我们敞开心胸的感觉
0: 哦，
2: 对，然后虽然可能比较幼稚，然后比较外放，比较好笑，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团内大家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出可以让大家，就是来听的观众，或者是在串流上听到的人，会听到觉得哎，蛮开心的，就是我负面情绪都没了。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乐团内部其实平常练团啊都是很欢乐，我就觉得。欸，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带给大家，就不要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嘛，这就是，
1: 对对对，
2: 就是要开心，
1: 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听到我们音乐的人，
2: 对，没错，
1: 对，
0: 所以就是在这一张算是定调了，当然也不一定未来一定是都还是这样嘛，但是至少现阶段的你们定调的这个方向是希望把这种比较欢乐或你们私底下打闹的样子让大家认识你们，
2: 对
1: 对
0: ，OK，
1: 没错。
0: 那这张其实作品呢，啊，我看了一下有介绍，因为就是总共五首曲目，那有四首单曲嘛，里面其实像有讲到哈，速度让人得到自由，然后心动让人绽放光芒，搞怪让人拥有自信，跟付出让人成熟，这样四首歌这样子编排，其实有一种好像一步一步往前，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到最后一个付出。那这四种情绪，当然在专辑的介绍上面有特别的讲到，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样去定义这四种情绪的状态？还是我们创作出来之后再给他一个定义？
1: 当时其实是一首一首做出来的，它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要是一个就是这四首歌的世界观，其实没有，它其实每一首歌你独立出来听，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场景这样子，对，只是我们觉得哎，他们这几首歌很适合被我们这样子用一个故事线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才把它按照顺序这样子排出来，
0: 对
1: 对，
0: 然后它的概念有点像我们觉得比如说一个字一个字去代表，就是潮嘛，
1: 对，
0: 然后帅风，最后是扛，蛮酷的。你们在讨论这些概念的时候，这个故事串起来，你们是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世界观的？彼此有各自的故事吗？
1: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画面先

0: 去发想这个作品的方向。嗯、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几首歌摆在一起，呈现出来一种都会夜色霓虹感。
1: 对对对，的确的确。
0: 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封面也是用这种类似像液态金属、比较潮潮帅帅的方向。然后我们才把这些歌曲的就是真正样貌把它定调成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潮帅风扛这样子。
1: 对对，就把它定调成这样。
0: 对，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好玩，然后不要被框架住。这其实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观念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要被，就是虽然生活还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要被不要被绑架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还是要做自己。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个样貌。
1: 那这个潮帅风扛这四个观念啊，有没有融入在你们比如说这两年自己你们平常的生活或者相处当中的调整？比如说潮，你们穿着打扮有变吗？
0: 应该是有。
1: 应该是
0: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两年就是陆陆续续有
1: 越来越潮
0: 一些，不敢说越来越潮啦，但是就是我们的衣服打扮的确是跟第一张作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服装造型师、然后提供建议给我们。
2: 演出的时候，对，
0: 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找一些相关的单品来搭配这样子。所以可能有炒一点点啦、对啊，
1: 好谦虚啊，
0: 对，一点点，
2: 稍微
0: 不敢说真的，对。
1: 对，就潮帅风扛嘛，至少潮，至少我们已经有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
0: 没错没错，
1: 比较潮流这种感觉。
0: 对，
1: 我觉得跟音乐也很像，因为这张作品就是刚刚讲到比较夜色霓虹，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是潮流的感觉，就是你会想要跟着音乐去，可能你不会跳舞，你也会想要跟着它动，
0: 对，
1: 去舞动那种身体的风格。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张虽然听起来很夜色很霓虹，但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上一张比较偏向是可能自我探索嘛，我觉得这张听起来的感觉比较有人味吗？就那个人味是可能就跟你们想要传递的那个感觉比较像，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刻画了也许还是有一个主角的角色，它可能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故事
0: 有
1: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男生会比较共鸣吗？我就觉得蛮带入的，
0: 臭男生的那个
1: 蛮带入的。
0: 对，
1: 我不晓得，
0: 其实有一点啦。
1: 哦，真的吗？
0: 对，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这样想说，就是如果是有一个角色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他的这个在这张作品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会是怎么样子的故事？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们又想说，这个人物放在这些歌曲里面，好像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男生角色的故事线，是你们有带入一些自己成长的经验吗？还是说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0: 怎么样讨论出来的？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是用这四首歌的风格来就是规划的。我们就想说，第一首歌是这个大渡路限速70，
1: 对，
0: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去就是飙车、把妹耍帅这样子。对，然后这是第一首歌。
1: 对，
0: 那第二首歌 Super Shine 呢，就是呢他把到妹了之后呢，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约会这样子、就是他们在夜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驰骋这样子。对，那第三首是 Super Hero。
1: 对，
0: 这 Super Hero 其实代表这个男主角呢，他其实是一个素食超人。
1: 对，
0: 那为什么是素食超人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男主角是谁了，这样子。对，那就是素食超人，其实他是很做自己
2: 的。那与事实不符啊！我在大渡路的时候明明被开罚单而已。
0: 对对对，好，我们还是要说就是飙车不好。
1: 对对
2: 对，飙车不好，
0: 请遵守交通规则。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0: 如果不知道怎么就是听到路况的话呢，请大家打开警广，我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没错没错
0: 没错，
2: 超强自入。
0: 对啊，好，然后那第四首就是 No Pain No Gain 啊。 No Pain No Gain 其实就是想要最后表达一个就是感情观这件事情。
1: 对
0: 对，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对，从男生把妹。
1: 主角就是。
0: 啊、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啊欸。
2: 不是，我不是
0: 没
2: 说，
0: 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
1: 哦，没有说主角是谁。
0: 对，
2: 没有没有把妹这趴。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刚好吃素啦，这样哈。
0: 就刚好，就真的是刚好啦。
1: 好、哦，真的是刚好、啊。OK，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张作品呢、啊，因为刚刚讲四首歌嘛，然后开场其实有一首这个曲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Neil Nuts》。嗯，在作为整个 EP 的第一。

0: 首出现的曲目，这个在这边出现想要透过它带给听众什么样子的感受，进而进入到这个世界观。
1: 其实这首歌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做后面这四首，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想要做这个intro，然后是后来我们大家讨论，可以好像把后面这四首歌的各个重点或者是很酷的音色，把它浓缩到前面，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整个故事书的序章的感觉。嗯、所以就是在这个《Neon Nuts》这首歌会听到后面四首歌的各个，例如说可能是一个合成器的声音，
0: 对，
1: 然后可能是一个吉他的刮弦，然后都是在后面的歌会出现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把它浓缩成前面的这个东西。哦，
2: 像是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1: 对，但就是原本是想说，就是让就是听众去发现，但也没有人会发现。
2: 我们先自己把它爆出来
0: 了，要讲了之后大家就发现了，
2: 大家可以再听一次，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小彩蛋。
0: 对，因为在听这个作为进入这个故事的序章，它有点像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啦，先勾起大家的感觉，然后再来就进到刚刚讲到的第二首歌，就是大渡路限速70。欸，可是我去查了一下，现在是不是剩60？
2: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发行之后好像才改的。
0: 才改
2: 的，
0: 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是今年吧，
2: 对，
0: 它的速限就降低了。
2: 降低了。
0: 所以这首歌大概什么时候写好的？
1: 哇，很久。
0: 很久了。
2: 这个要问游戏，因为其实我在加入合伙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0: 哦，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1: 哇，这首歌。
0: 超久了，
2: 应该是在创团的初期就已经有了，
1: 应该有4年
0: 哦，
1: 差不多。嗯，因为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学不懂事，那对，然后对，那时候就是真的，因为
2: 想要当一个追风少女。嗯，
1: 对，就是我在那时候，因为我读北大，然后北大要到市区也只有大渡路可以
0: 对
1: 前往，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条路就是
0: 又宽又直嘛，
1: 又宽又直，然后印象就很深刻。
2: 一不小心就踩了，
1: 没有，我
2: 用力了一点。
1: 我真的是还蛮乖的，就是只是那有一次就是真的没有注意到。但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被罚。
0: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大渡路，从我以前到现在都会听到，因为那条路就真的很宽很直，所以它的速限上面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会超速。
2: 对，
0: 所以。要罚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就是他得要在那边做一些控制，
2: 对，
0: 不然这么大
2: 其实会危险，
1: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對啊，因为其实那条路就是真的又大又直，很其实真的很危险，
2: 一个不小心你就对啊，冲太快，这样
0: 冲太快
2: 其实也不好。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嗯，其实就大家要慢慢开车。
0: 对，但是现在速限是又降低了，变60了。
2: 对，
0: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了解到，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各道路速限，确实是降低了，这样。
1: 没错，没错。
0: OK， 所以但这首歌我们还是维持当初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
2: 对，
0: 因为这是有点像是当年的那个作品，
2: 记录那个时候。
0: 对，
1: 没错。
0: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自己听啊。他说限速70，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他可能就是一个速度感的呈现，但其实他应该在节奏上面，我觉得比较偏中版吧。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2: 很快的。
0: 对，
1: 其实这个是故意的，因为其实限速70表示你其实根本不能开很快，
2: 你不能超过70。
0: 对，
1: 所以就是也想要借由这首歌来让大家，就是你骑在自己的 vibe 上面，其实你也可以有那个骑快的爽感，你不一定要骑得很快。
0: 对，
1: 只是就是。那个气氛到了就到了
2: 哦， oh， 你心态自由就不会被速限绑住
0: 哦。
1: 你好像 slogan，
0: 哇哦，
1: 好猛，
0: 很厉害耶！
2: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不要被那个速限绑住。
2: 对，
0: 你的那个身体的感受是有速度感的，其实就够了。
1: 对，
0: 對，
1: 對， 對， 對，
0: 不用
2: 真的。我们追求的是那个心灵上的速度
0: 哦， oh，
2: 我们不是真的要那个表跳到超过70这样子。
0: 对对 对，
2: 对，
0: 所以在设计这首歌，它的节奏上面其实有刻意去把它。不要做的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速度的那种节奏很快，可是在比如说可能旋律中间像加入比如说像合成器或者是像电吉他，
2: 对，
0: 就那样子就其实真的蛮过瘾的，就很有速度感了。
2: 对，
0: 但它不是节奏，
2: 不是，
0: 所以这也是特别去设计让大家感受到的，对不对？
1: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靠那个反差你也会觉得欸，其实这首歌还蛮快的感觉哦。但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
2: 就遵循我的那个有
1: 那个律动感，就是那个律动其实就可以了，不一定要。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大渡路上面，不管是开车哦，骑车。

0: 其实就可以听这首歌，对不对？
1: 没错，
0: 感受一下，你不要真的就是油门吹太
1: 多。欸，我真的有这样过，欸，
0: 啊，真的，
1: 就是，我真的有在大度，然后就放这首歌，
0: 感觉。
1: 但我要提醒自己不能超过60，一直记得70，
0: 哎，
1: 你就会想要卡在那个70。
0: 对对 对, 对，觉得好像70，哎，没有，
1: 但其实对，因为有时候会去尤其是他们就是找他们一起弄音乐的东西，
0: 嗯，
1: 啊，在那条路上就真的很适合听这首啊，
0: 啊，对，
1: 所以就是想说那来放放看这样。
0: 但如果从大度的头到尾这首歌听一遍是。
1: 如果中间那个红灯有挡住你的话，可能就会
0: 抓在右边。
2: 我记得好像没有红灯，应该是差不多一遍。
1: 没有红灯可能差不多，
0: 哦，就差不多。
1: 大家就是慢慢这样，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對，啊，就是速限以内这样，
1: 对，
0: 差不多啦。OK OK，
2: 差不多差不多。
0: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我听在大概可能你知道2分55秒左右，有一个我觉得它编曲忽然变了一个。好像比较趣味吗？
1: 哦，
0: 就那个
1: 雷鬼的感觉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边这样子的忽然的一个转换，它是要做什么效果？
2: 哦，没有，那因为那边原本我们4年前在写的时候，原本想象那边是那个骑车很雷惨的
0: 啊，
1: 对，
0: 哦，也骑
1: 骑啊，咔啦咔啦咔啦跌倒这样子。
0: OK OK，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哦，但后来就是，
1: 但现在听起来没有那种就是 clo clo 的感觉。
0: 对，
2: 对我就是有稍微让它稍微帅一点点，但原本是就是弄得很，哦，
0: 很惨，
2: 对，很蛮好笑的。
0: 哦，
1: 最早的 demo 不是这样，是长尤其刚刚讲的那个样子。
0: 啊，
1: 哦，对，就是，但后来我们把那个拿掉了，
0: 把它拿掉，累惨太可怕了这样。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
0: OK， 可是因为这样听在那边，它会有一个忽然间你会可能。有一种被拉回来的感觉，可能就是也许中间的红绿灯之类的，
1: 对，
0: 那，
1: 嗯，
0: 就是
1: 停个红绿灯，
0: 停个红绿灯，就是它有点比较趣味，然后它就是稍微慢下来，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你看到前面红灯啊，你没有刹车停，就是慢慢吹，那种直线七秒的感觉，
1: 就怠速这样，
0: 对对对对，怠速，然后绿灯你再吹出去，
1: 没错，
0: 听起来感觉蛮像这样 ，OK，
2: 没错，
0: 对，这首歌就是那个大渡路限速70。那继续往下的话，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 嘛，
2: 嗯，
0: 就是承接，因为 Super Shine 这首歌感觉上它的速度感可能比大渡路限速70更快一些，
1: 对，
0: 我的感受上是这样。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在晚上可能跟着你梅亚一起
1: 夜色，
0: 对对对，兜风
1: 都会感这样子，
0: 对这种感觉。那我蛮好奇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你们当初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故事，还是谁的故事呢？
2: 这好像是。这算是阿海的故事，
1: 反正他不在嘛，
2: 他不在，那我今天乱帮他讲，
1: 我帮他建立一个人设，
0: 可以可以。所以是谁的故事呢？
2: 但可能是阿海，但也不确定。
0: Okay.
2: 但就是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过程，因为这首歌的出发点是，我编曲先有一个架构，
0: 嗯，
2: 但他听到这个架构，觉得可以写一个，就是。两个人在半夜就是可能一起去夜游啊，
0: 嗯，
2: 然后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限定，就是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有可能是女生在男生，
0: 哦，
2: 那就是在讲说，其实在车上的对方就是你那个晚上最亮的那颗星，这样
0: 对。
2: 哦，这样
1: 有一种就是暧昧的情感啊，就是对，因为其实就是如果是这种暧昧的情况下，在车子里面，其实两个人的聊天其实都会被，就是这种感官都会被放大，
2: 对，然后
0: 对，
1: 又加上你是在就是夜晚，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旁边是灯这样闪过去，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些东西突然都变得浪漫了起来，这样
2: 没错，
1: 对，
2: 就很像那种你在。车上只有你们两个，然后就是你们好像在自己在一个慢镜头里面的那种感觉，每一帧每一秒你都记得超级清楚，
1: 很像电影画面。
0: 对，
2: 这样
0: 子，就尤其是这种暧昧情愫之下，
1: 对对 对，
0: 你就会彼此会特别在意，讲的话动作就会完全放大，这样。
1: 对
2: 对
0: ，OK，
1: 我们就是想记录一下这个画面。
2: 哎呦，你是有经验哦？
1: 没有啊，我就是这个不知道是谁哪位的故事，
0: 不是阿海吗？
1: 对
2: 啊，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了。
1: 对啊，
2: 其实
0: 对 对，但是词是阿海写的嘛，对不对？
2: 没错，
0: 所以就是合理来说，应该最有可能是阿海的故事这样，
2: 高几率，
1: 或是他从朋友那边听来的
0: 哦，
2: 有可能是我们经纪人的故事
0: 哦。OK， 了解。但因为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油调这件事，但我觉得它 刚好就是还没有过那个油的感觉。
2: 哦，因为我没有，我是想说，我刚刚讲出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
1: 他觉得他自己讲的很老土的感觉，
2: 因为我还要讲中国，
1: 他是个比较。

0: 务实的人、
1: 哦、比较不是讲这种油腔滑调。
0: 优喜的浪漫都是放在他的音乐作品
1: 哦，但
2: 我靠，这么会讲话，
0: 他平常不太会讲这种就是肉麻的话
1: 哦。
0: 对，他平常跟我们讲话都是
2: 比较直接一点，
0: 粗鲁这样，
2: 对，比较粗鲁，因为毕竟就 对嘛，
0: 都
2: 加了下来的
1: 啊、哦。OK， 所以那因为词是阿海写的，因为我觉得 Super Shine。这个其实就蛮有意思，就是刚刚讲到在这个深夜里面你是我最闪亮的那颗星嘛、嗯、但因为这首歌它很还在暧昧的情愫里面，
0: 对，
1: 就它还没有在一起是吗？你们设定上感觉上是这样，
2: 其实是这样、欸、我是这样想
0: 的。哦，我听到的画面感其实是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就是交往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画面、哦、所以其实我没有太预设这个双方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有没
0: 有在一起，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嗯
1: 哦、oh, ，
2: 我因为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嗯、
0: 对
2: 没有设定他一定是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就只是在车上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Jimmy 的感受很合理，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反而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暧昧，所以有夹杂一点点紧张的情绪
1: 啊， oh.
2: 所以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听你的每一句话，反而会有那种过度解读的幽默感存在， oh.
0: 好像可以。
2: 对，
0: 因为在一起的好像就不会有
2: 這種，在一起就是
1: 不管的啦、
2: 啊。你就
0: 对，等
2: 一
0: 下宵夜要吃什么？
2: 啊、
0: 那不然走啊，依然拉面。
2: 哦，不要了，好了，那个好油哦，不要吃了。
0: 哦，不然啊，不吃啊，算了。
2: 对，但是如果像一般，如果还在暧昧，他说这个好油哦，啊、没关系、
0: 啊，
2: 那我们来看一下，
0: 啊、我们要看别的，
2: 我们来吃什么？对啊，
1: 他讲什么都没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我的想象是有一点微微紧张的感觉。
1: 懂懂懂，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0: 粉红泡泡被戳破了。
1: 对对 对, 对，如果在一起之后，搞不好就根本也不会聊天，就睡着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可能就只是个通勤的过程，
0: 还被骂这样。
1: 对啊，又还没到，
0: 干
1: 嘛？
0: 啊、
1: 干
0: 嘛还没到？
1: 对，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你们聊天好好玩哦。就是那种你知道，好像有时候平常你知道就不能跟别人大肆抱怨的话，哎，我们今天节目中可以大聊特聊，
2: 没问题。
0: 完全
2: 没问题，
0: 我们这张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做自己。
2: 对，其实做自己是最好的、啊
1: 對對。对，然后因为这首歌，我看到你们其实在，比如说菊米在演奏上面，其实是有以听觉质地做优先的考量，就是这边是有做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跟优喜，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这张作品的吉他声响啊，不要太就是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就是哦我要弹 solo 或者什么的，反而我。会想要就是留下一些只有我会特别去想到要这样做的这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有用一些比较刮弦的方式啊，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句子，可是它是一些比较像是气氛类的或是一些、效果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可能不是习惯的电吉他的
0: 声音，就是 Guitar Hero 的那种呈现方式，
1: 对，但同样是这个乐器它可以发出来的，
0: 对，
1: 就是非典型的
0: 可能
1: 演奏方法，
0: 对，有点实验的感觉
1: 哦，
0: 对，有一点点啊，对，
1: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当初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还是其实你已经想好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方式要加入这首歌？
0: 其实最后出来的成果，我蛮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是因为我是把素材丢给优喜，然后让优喜去就是发挥他的编曲才能去。放在不同的地方实验看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给他素材的时候，我本来预设的位置可能都不是最后成品听到的位置，就是最后成品出来发现，哦，原来这个素材被优喜拿来放在这里，然后意外的很 match 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点，
1: 所以就是在之后可能就现场演出的时候，就会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0: 有，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都有慢慢把它变成是这个上架串流的版本
1: 哦，
0: 但是还是会略略有一些保留现场的那个味道在的内容在，
1: 就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了。然后那因为这首歌也有拍了 MV 嘛，
0: 对，
1: 哇，那真的那个造型非常
0: 潮，
1: 真的潮，
0: 对啊，
1: 有习惯吗？那样的造型
0: 相当不习惯，
1: 相当不习惯，
0: 但是蛮好玩的，
1: 蛮好玩的，
0: 对，
2: 对，我会一直被阿海的盔甲刺到
0: 啊，对啊，他那个
1: 他那个就像刺猬这样，
0: 对，
1: 软猬
0: 像那个。马里奥里面那个有刺的乌龟，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嗯，
1: 所以这样的造型是当初在拍这个 MV 之前，你们讨论出来是要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
0: 这个是有请就是服装造型师帮我们去搭配每个人可能适合的造型这样子，然后我们有其实有来来回回去试装了一两次这样子，然后也有去确认我们的造型会长怎样，最后才是大家 MV 里面看到的样子。

0: 那真的是很 fashion 的，你们这样讲。
1: 我们也是第一次穿那种、哦、
2: 我后来有问那个服装造型师，我说老师这个东西是平常买得到的吗？他说其实这个不可能买得到，都是要他们比如说买不同的素材，然后、
0: 哦、他们去拼
2: 接，他们手工去制

0: 还有机会穿着这样的服装，比如说演出啊或者什么吗？会吗？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吗？
1: 一模一样的那一套，要跟那个
2: 要问问看公司的想法。
1: 對對對
2: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跟公司讨论。
0: Oh, OK，
2: 但是我们
1: 会有类似，
2: 对 对
0: 啊，你们本身不排斥，
2: 不排斥、啊，
0: 蛮喜欢的这样。
2: 我不排斥啊，我其实还好。
0: OK，
2: 对我没有刺要甩，
1: 我对我也是没有刺要甩、
2: 啊，
0: 所以就是还是要问阿海。
2: 对
0: ，OK，
1: 他是主角，
2: 他的那个真的比较难穿脱
0: 哦， oh.
2: 他那个需要造型老师一起协助他把它穿起来，
0: oh. 对，
2: 因为他自己弄的话可能会一直
0: 全部掉光，
2: 对啊，那个刺就掉光光
0: 了，掉光光就没有刺了，
2: 对啊、
0: ，OK，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 MV 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个服装造型，然后你搭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非常的 match 了，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那个感受是非常。吻合的、嗯、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Super Shy、嗯、好还是要关心一下、啊、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车多回堵、欸、有经过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好吗这是过林口之后南下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那边时速也慢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你多一点耐心哦。

0: 像你 so bright， 又像你 all night， 又像你 like style， 丢起 rocking your eye eye。
1: 当爱刚上新鲜的戏，醒来无处挂外高光被刺激，离开你我爱去，我交换温柔就丢你爱被暗地给。
2: OK， 你慢一杯，
1: 有梦之旅 on my way。
2: OK， 你慢一杯，
1: 有梦之旅
2: on my way。
1: 自信驾驶我们的爱之轨，前进不畏后退，要去哪里都无所谓，只要敢你这回。

0: 好，听到歌曲叫做 Super Shine， 再次欢迎何果仁。Yeah，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有许跟菊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呢跟大家聊聊的是这张作品的下一首歌。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如果有吃素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有些感觉，叫做 Super Hero。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破歌为什么？
2: 没有他算是苦主啦，
0: 他是苦主，
1: 就
0: 是、
1: 又被 diss。
2: 没有，他一直觉得我们在 diss 他，
1: 就是
2: 啊、但是其实 Superhero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想要就是 respect 每个吃素的素食朋友，
0: 对、
2: 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吃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2: 就是其实你要去找素食餐厅，然后就是你要有这么自律的持之以恒，
0: 对，
2: 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
0: 对，尤其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是求学阶段啊，或者是群体生活里面，
2: 对，那其实很。哇，方便、
0: 啊、对，因为你很难全部的人都吃素了、除非你今天是比如说宗教团体，大家都是这样聚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乐团里面没有这样子，
2: 很少这样子。
0: 对、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说他破歌，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对吃素的刻板印象在这首歌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1: 例如说，就是歌里面
2: 打破舒适圈，
1: 就是什么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因为吃素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吃
0: 哦。
1: 因为常常那种餐厅有时候不会有准备素食的，
2: 对，就像吃火锅啦，那他就是需要点一锅他自己的小的素食锅
0: 哦。对
1: 对
2: 对，
0: 不能跟大家一起
2: 共锅的话，对他来说就不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敲木鱼。
0: 哦、oh, ，真的假的？
2: 我们累积一些功德啊，不然我们平常都讲一些没有营养的，我们要把它补偿回来。
0: 敲木
2: 对，敲木鱼啊！
0: 哎、欸，这个也蛮坏的，
2: 这是我们海哥的 idea， 蛮厉害的，他随身携带
1: 各种谐音梗，然后又刻板印象，全部都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蛮厉害的啦，说实在，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几位这样讲，
2: 可是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喜欢，就是这首歌 idea 阿海一提出来，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阿海这首歌写词写超快，
1: 他其他首歌都拖超久，然后这首歌就是
2: 超快
1: 哦，写你哦，我有点子，
2: 他大概一个周末他就是说，哎、欸，我跟你说我写了一个关于吃素的歌，你看一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歌词，我光是看到歌词，我还没有听到歌，
0: 对，
2: 我就觉得要中了。我觉得太强了，
0: 哎、欸，因为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哎、而且那个谐音梗连发，我觉得很强，哎，因为好 super hero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是 super 嘛，
2: 对，
0: 就把那个 su 变成素，就是光歌名大家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跟素有关的一首歌，
2: 又是谐音梗，
0: 对，那一开始刚刚优雪有讲了，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就是团体里面可能吃素的，他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他自己的这个餐点，这样
2: 素人的一生，
0: 对，素人的一生，对啊，素人嘛，
2: 对啊，
0: 对啊，很厉害，然后素没有平生，然后在素之外就相对是荤，
2: 对，
0: 很酷哎。很强哎、欸，
2: 昏昏噩噩，昏昏沉沉。
0: 对对对，昏天又暗地，昏不守舍。
2: 对啊，
0: 全部都连发。
2: 他谐音梗大师啊，
0: 都很强哎、欸，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这些是平常都会讲的，
1: 就是，
2: 我觉得他应该有个记事本，关键字就把它记起来。
1: 就是身边会开我玩笑的那些话，他应该都平常有这记。
0: 哦，他为了这首歌其实已经
2: 下足了功夫了，
0: 布局布很久了，
2: 没错，
0: 透过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灵感，
2: 對對對對
0: 把它写出来，
2: 最后一次累积出来这样。
1: 对，因为平常被人家调侃都是身边直接调侃我，然后我听的就算了，就是笑笑啊，结果我现在我要自己唱这些调侃这样。
0: 对啊，那你一开始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就是
0: 要确定的，
2: 其实一开始也不想唱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你信不信我哪一天换我写你
0: 可以，我期待耶
2: 可以可以。
0: 所以那后来你是有一种好啦，那不然就唱，有种半推半就的状况吗？
1: 因为其实这首歌也是原本我先弄出一个比较偏派对，因为我原本是给、就是跟他讨论是说，哎、这首歌我想要写一个偏派对的感觉，
0: 对，
1: 然后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微微土炮的派对、就是不要太吵，我们就是
2: 要怂怂的啦，
1: 对，微怂的派对感。
0: 对，
1: 然后结果他就是，哎、尤其我想到词了，那个你来看一下，哇，重写，
0: 你要重写，
1: 哇，不错哎，重写，

0: 他看完之后整个就傻
1: 眼，然后他就说不行，这一次我想要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写的
0: 对，我很少看到阿海，
1: 然后他就去拉队友
0: 这么坚持，
2: 就找大家，哎，你们看一下，你们评评理，
0: 没有，他很快就找到所有的队友了。
2: 所以
0: 反对票只有一票而已，
2: 所以就是投票表决这样。
0: 对对对对
2: 对，所以你只能接受。
1: 对，只能接受。
2: 那你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你自己的感觉，你会把自己抽离成为一个好，我就是一个歌手，我要唱这首歌，还是
0: 他很无奈、啊？
1: 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就算我先抽离，他在那边敲木鱼，好像又回来了，
0: 他把灵魂敲回来，
1: 就想要直接拿麦克风敲他头。
2: 哎、欸，我觉得你们团员其实彼此就是 很有爱耶，就是、
0: 这算吗？
2: 那个开玩笑的状态，我必须说就是真的是彼此够熟悉，然后知道大家的状态，你才有办法这样开玩笑。
1: 对，
2: 他蛮酷的啊、喔。这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
0: 我也你看吧，你看是不是？
2: 但因为我没有吃素啦，所以我不晓得说到底吃素的人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你们身边有其他吃素的朋友听过这首歌吗？
1: 我吗？我妈吃素，
0: 她尤其是他们家吃素，啊、
1: 对。
0: 那妈妈听完有什么？
1: 好像觉得这
0: 是一首好歌，
1: 好像也还好、欸，就是，我只是怕就是有一些吃素然后不敢跟身边人讲的人，然后被调侃了。但是你好像也还好，就是
0: 其实还好啦，
1: 很日常。
2: 对，
0: 吃素真的蛮常见的，
2: 对，吃素确实蛮常见的、啊，
1: 因为平常会一直被问说，鱼卵是不是素的？
0: 可是通常吃素都是可能初一十五吃素
2: 啊，
0: 他不是真的对初素
2: 初素初一初素初二初素，
0: 比较不是这种天天吃的，每一餐都吃素这样。
2: 对，还可能比如说像我妈是早餐吃素啊，对对，也类似类似这样子，
0: 这种比较常见。
2: 对，因为每天吃可能她比较多是可能宗教信仰，
0: 对
2: 对，会因为我以前也有同学们是吃素的，他们也确实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吃素。但因为这首歌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打破舒适圈，对不对？
0: 谐音梗，
2: 对，你也输得起，
0: 没错。
2: 哎、欸，我觉得很棒哎，因为这个谐音梗下去，其实他又把这首歌你们要传递的那个做自己这件事情，完全带出来。
0: 对啊，他就是一个超人啊，
2: 素食
0: 超人。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对，那比如说因为吃素会有不方便嘛，有时候我认识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对于聚餐这件事情，他们说啊，没关系，那你们去。因为他觉得他吃素会造成大家困扰
0: 哦，不会，我们的优势都是揪聚餐的那个人
2: 哦，
1: 没事吗？
0: 但是揪聚餐通常我们都会先自发性的帮他找有没有素的这样子，
2: 对，因为
1: 算是友好啦，
2: 大家会去找说哦，这个餐厅就是
0: 对
2: 素的也可以吃这样。我们其实如果朋友有吃素，我们也会这样去找，
0: 或是我们像因为已经吃久了，就是我们去吃热炒的时候，哦，他可能去停车，他还没来，
2: 对，
0: 我就先帮他把所有可以做素的全部圈起来，然后跟老板说这个要做素的，
2: 啊啊啊，
0: 对，然后上菜的时候，我就说啊，都帮你把它改成素的，
2: 对。然后我觉得素的很有意思，是这里面其实阿海也有唱到，因为是阿海唱的，就是啊，淡素、奶素、五星素、半素、全素，
0: 没错，
2: 因为素又分很多种，
1: 多的素你不知道的素。
2: 对啊，就是对，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好素这件事情，确实它又分很多种，
0: 没错。
2: 所以尤其你是哪一种素？
1: 我是蛋奶素，
0: 随便素，
2: 随便素，
1: 蛋
2: 奶
1: 素，蛋奶素，嗯，
2: 蛋奶素是算相对方便嘛？因为全素就真的很难。
1: 哇，全素比较硬哎、欸，
2: 对，
1: 就是
0: 如果你要准备这些料理，嗯、其实复杂程就是麻烦的程度可能会提高。
2: 对
1: 对
0: 对，有时候在外面，因为外食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
2: 确实，因为台湾我觉得算是素食算蛮多的，蛮丰富的，素食小吃其实很多，而且蛮好吃的。但是要全素，就是它可能也要标榜
0: 一点，
2: 对，它也要说它是全素的。
0: 对啊，
2: 不然一般可能很难到全素。
0: 对，
1: 没错，
2: 确实。所以我觉得吃素确实有它的一种，就是你说的 superhero。
0: 对啊。
1: 过度啦，有一点难度，
0: 是一个很厉害的自律的行为，
2: 确实蛮自律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就真的让大家听到之后，除了好玩啦，就真的好玩之外，就是你说的那个做自己，
0: 对，
2: 嗯，然后派对歌，可是一开始是你先想做派对歌，然后阿海写了关于素的这件事情，
0: 素食派对，
2: 对，就是这个融合中间有怎么样子的调整，或者是有困难吗？还是没有？就是没
1: 困难，就是我自己
0: 困难，就是他
1: 自己
2: 那关，
0: 他的内心自己要过得去
1: 那
0: 一
1: 关，其实就都很顺。
2: 所以其实一开始做的那个派对的感觉，跟这个词本来就是完全无违和。
0: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我们练这首歌的练团的时候，
2: 嗯，
0: 我们练得超开心的，然后他一直摇头，一直唱，这样边摇头边唱，

0: 但我们其实超爱的，我们超开心。我们就是第一次在练团室在 jam 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 jam。我们是笑着 jam 完那首歌，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然后甚至是那时候，我记得贝斯手已经说：“哎、欸，我已经想到 MV 要怎么拍了
2: 啊！”真的、哦，
0: 他已经把他的画面都想好了啊！哈，对，
2: 哦，很棒哎，
0: 进度严重超前。
1: 插曲就是我们在演、好像在台中演出的时候，有一次阿海。人生第一次演出演到哭，就是演这首歌，
2: 真的哦，
1: 有没有印象？
2: 为什么？为什么？
1: 反正因为那一次
2: 太感动了，
1: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前面 talking 的时候，他在说这首歌，
0: 他前面讲了一个很感性的故事，
1: 但其实他一开始蛮开玩笑的，
0: 对，
1: 就是
0: 他那一段 talking 里面，他还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1: 对啊，
0: 然后前半段是比较就是轻松幽默的，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一次，因为那时候是台中捷运事件。就是那个随机
0: 伤人
2: 的，对对对。
1: 然后有一个就是他阿海就在讲说那个站出来
0: 很勇
1: 敢的那个
0: 勇敢的那个勇士啦，
1: 勇士，他是一个 hero， 然后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就带到说接下来我们这首歌也是素食 hero，
0: 然后我就想说你现在是在，
1: 然后我就想
0: 你现在是在谐音梗还是
1: 对？
0: 你现在是很认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1: 然后而且因为他平常讲话的频率就是一本正经的讲干话，所以
0: 我们其实分辨不出来，
1: 所以我就是听着他讲，哦好，就是你就日常演出在讲干话，然后听到啜泣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过去看，
0: 对对，
1: 写考，
0: 他在蹭鼻子，
1: 我想说你怎么了？
0: 他哽咽了一下，
1: 他真的讲要哭，然后我那一首歌还瞬间不知道怎么演下去啊，
0: 就我们已经不知道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演这首派对歌啊，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当机抽离不出来
1: 啊，因为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想说你这首歌不是来凑我的吗？啊，你怎么自己凑到哭了？
2: 对
1: 对，然后。这蛮
0: 超级意外啊、嗯！对，就那一次。
2: 那有后来询问他，你 what happened？
0: 那是因为他就是刚好有感而发，
1: 没有、我跟他都是台中人，
2: 对，
1: 所以就是又是台中发生的事件，
0: 对，他们对台中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相当的深，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英雄有出来，就是
0: 救大家的，
1: 扛住一切，
0: 对对
1: 这样
0: 很扛啊。
2: 对啊、对，又叫扛，哎、啊，扛是下一首歌，
1: 对，扛是下一首歌，
0: 扛，
1: 对，然后他就哭了，
2: 哦，哎，这蛮妙的耶，
0: 我也觉得蛮妙的，
2: 吓到自己团员，
0: 对，我们整个所有团员在台上宕机，就这样，直接开始转那个，对，转那个圈圈，这样头上转圈圈，
1: 抛彩球，
0: 对，
2: 对啊，真的蛮有意思的啦，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布场氛围。
0: 對
2: 他可能刚好刚那个事件
0: 有感而
2: 在那个时候，然后又跟他的比较强烈的连结嘛，
0: 没错没错，
2: 就是他刚好我们就是台中人，所以有一些感触，
0: 真性情，
2: 对啊，只是说跟这首歌带到的那个连结，就会当时感觉可能比较强硬一点，
0: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凹回来的，
2: 不能凹，
0: 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到时候当时是怎么圆回来的。
1: 我觉得在他视角里面，好像他真的本来就是想要这样讲
2: 哦，
1: 所以我。
0: 海哥一直都很认真的想要唱这首歌，但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开玩笑啊！
1: 对吧？这首歌就是在开玩笑。
0: 可是海哥可能很认真啊， 他是很认真的爱着这个素食英雄，
2: 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2: 他用他的方式，
0: 对啊，他的幽默就是他的爱。
2: OK，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真的是认真听一下，里面太多梗，我真的太喜欢。Superhero。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10月16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这边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国道1号南下湖口出口呢，这边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的这个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北上38到35.8公里，这边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要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自撞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播。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的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黑暗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再一次欢迎合谷人，
1: 耶、yeah ！
0: 对，来到节目当中是 Yoshi 还有菊米。那这张作品呢，我们来到了是最后的一首歌、哦，这张 EP 叫 New Nuts。那我们刚刚一路也听到了这几首歌，来到最后是关于扛这件事情。这首歌叫 No Pay No Gain。
1: 嗯，
0: 哦，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谐音吗？
2: 谐音梗，
0: 谐音转换嘛，
2: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 no pay no gain 是那种就是，
2: 付出才有回报。
0: 对，但是像 no pay 也是付出才有回报，哎、欸，也算是这样。
2: 对啊，
0: 对不对？但是 pay 就是你知道付钱，
2: 付钱，
0: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的概念在介绍上面，我看到是说付出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你们觉得最终极的潮，有点潮的最。顶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很有肩膀的歌，然后我们把一切都扛起来。可是我又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里面又唱说你要的我都配，然后有一种冤大头的 feel 呢？会有，
2: 你觉得这是盘子的感觉，
1: 开放式

0: 结局
1: 哦，
0: 对，而且这首歌一开始也是没有限定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可能是女生帮男生，就是他帮小白脸付钱，
2: 也有可能，
0: 所以就是
2: 不限定性别角色，
0: 对，不限定性别角色，但就是其实最一开始的版本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中有一方是可能是付出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比较明显的付出，这有很应该蛮多情侣是很平均的，但也有那种就是很明显，就是哎、欸，我今天就是给你照顾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是你照顾我，
2: 我就是躺分啊，
0: 对，或者是我照顾你都可以，
1: 对，
0: 但就是对啊，躺分仔，我觉得这
2: 对啊，蛮躺分的，
0: 对，描述蛮精辟的，就是所以我觉得 No Pain No Gain 就是在讲说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或许他在一起的原因是钱包的力量，有可能
1: 哦，
0: 有那么一点机会，或者是。我觉得是在讲这个我们观察到的事情。
2: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社会观察的部分。
1: 哦，
2: 不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们不知道是谁、
0: 欸。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啊。
2: 但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这其实我们有点像社会观察，或是身边的朋友有听到类似的东西，
1: 对，
2: 才写出这首风格的作品。
3: 因为确实是刚刚讲到那个钱包的力量，其实也要很有力量哎、欸。这首歌就是你要的我都配 ，and 其实
2: 这其实不简单，
3: 不简单、啊、是真的不简单。
2: 对啊，
0: 没错。
3: 因为刚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感情观上面来看，可能会是这样。那我觉得又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你就会觉得，哎、欸，爸爸的角色，你对于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好像也会有点类似这样，
0: 也会。
3: 就那个付出，可能的确有可能是钱包嘛，
0: 对啊。
3: 那或者是其他的付出，比如时间啊、
2: 无私的付出，
3: 对，就是那种感觉。尤其可能爸爸对女儿嘛，而且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2: 女儿宝
0: 也是，
3: 对啊，对不对？女儿傻瓜，就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首歌，我们在这个你说故事线来到最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点像责任感吗？就是付出这件事情，把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0: 我其实一开始我们一起在写的时候，是有想要往责任感那边想，但我们又觉得太直接，把它写到责任感那边会有一点就是
2: 说教
0: 的
2: 议题有点太沉重，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把这首歌。放到就是你可以轻松听完，轻松吸收，你想要怎么想都没关系。
3: 对，
0: 因为毕竟，这整张 EP 在讲的整个故事线，虽然可能前三首是我们团员的故事，但我们最后是设定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它是开放性结局，然后你自己想象它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例如说，就是像例如说当真的当爸爸，他付出给小孩也是一种可能。
3: 对，
0: 那他可能。就是当那个盘子被也是有可能。
3: 对，
2: 就是你这个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其实不是我们这首歌的重点。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结局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他的付出到底是happy ending 或是 bad ending， 就是他没有讲这个东西，让大家一切让大家自我带入或是去自己幻想这样子。
1: 嗯，
0: 对，
2: 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这个付出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是你心甘情愿。就不会是说、
1: 嗯、
2: 哦，今天有人逼着你，或是真的要怎么样，你才会愿意付出这个。对，因为在每段关系，我觉得就是最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去计较这些东西的，
0: 互相，
2: 对，我们互相彼此体谅，就是我尊重你，但你也尊重我，然后我为你着想，你也为我着想。
3: 对，
2: 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这也同样反映到我们玩团上面、啊、
1: 嗯，
2: 对，我们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在经营这个乐团。
3: 确实。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件事情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刚讲就是冤大头，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啊那种连续剧偶像剧看到，或者是新闻事件看到，会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有能力，他觉得我可以付出，他不在乎啊，其实他就是认为我要付出，他可能透过付出这个动作可以得到一些自己的满足嘛。
2: 我看到你开心，那我也开心，
3: 对，
2: 这样子
3: 就是我有能力付出，对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它就是开放结局嘛。
2: 对啊，
3: 每一个人你在做付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0: 没错，
3: 那你付出的是金钱，或者你付出的可能是时间，
2: 对，
3: 还是比如说其他的种种可能？
2: 没错，
3: 我觉得那都是配嘛，都是付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扛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就是刚一开始有讲，一开始要想要写责任感。 可是后来我们就不用把它一定要聚焦在这件事情上
2: 面，太庞大的议题，
3: 大家自己去想嘛。嗯，就责任感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用配这件事情，
2: 一定要付实质的金钱，
3: 对，
2: 不一定，
3: 对，不一定。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我就比较偏向责任感，就是责任这件事情。
0: 对，
1: 但你对他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因为我身为爸爸的角色，可能我对孩子，
0: 对、啊，
1: 就是那个配嘛。
0: 对，
1: 但你对就是也许在追求的角色，嗯，可能你觉得你可以付出，那就付出，
0: 可以提供陪伴，你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忙或是什么的，都我觉得这都算是一种配。
2: 嗯，没错、嗯，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扛这件事情，就也蛮值得大家听完之后重新去思考。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有比较回归乐团编制的本质嘛，就是可能电子元素是比较低的，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这样的设计，对，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2: 其实电子的成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衔接那个 super hero 的关系，我想要让他听感顺一点。那但其实讲一个额外有一个小巧思是，在先讲单就这首歌好了。这首歌一开始它是一个长线条的东西，然后那边其实也就是电子元素比较多的地方，然后那边一收掉不是就是进了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节奏的、的变拍的
0: 前奏
2: 的设计，
1: 对，
2: 那个其实就在呼应 intro。的那个就是 Neil Nutt，
0: 对，那个那个比较听起来怪怪的那个旋律，
2: 对，他在呼应，就是想要回到原点的感觉，然后也那一串也代表，就是这首歌其实可能在配的过程中比较艰难，就是所以这首歌就是在每一次在这种段落结束之后，都会到简单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节奏，或者是固定的节奏，
1: 对，
2: 就是让它是一个反差感，就是这个节奏，就是我们在配的过程中可能很辛苦啊，或者是很拼啊，但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就是愉悦心情，或者是满足的感受，对，然后也就是因为那一段，我刚好就是在 Neil Nutt 的时候，我们设计让它是前后呼应的，就是我们最终也是会回到最初的自己这样，
1: 对
2: 的感觉。
1: 所以其实透过音乐的设计上面，其实也呼应到有点像是故事的感受啦。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付出这件事，可能你是辛苦的，它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人家说什么好重训好运动，
0: 对，
1: 就是你一定是要坚持，比如说这些运动好重训很辛苦，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你才会慢慢的看到成果嘛，
0: 对，
2: 没错，
1: 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也透过音乐这样的设计，让大家去感受到听觉直觉的去感受那个故事线的一个感受这样。
0: 没错、
1: OK， 所以这首歌叫做 No Pay No Gain。 那就其实今天也蛮开心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带着这个最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那就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还有机会在现场跟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呢？
0: 10月17号在这个鹿港，就是在彰化潮派鹿港的演出。对，
1: 就十月份，就是
0: 十月份目前是暂定就是这两场。
1: 对，
0: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目前还尚未公布，对，
1: 就陆续在
0: 排，情报释出之后，
1: 对
0: 对，再跟大家分享，
1: 就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搜寻到这种情报呢？
2: 到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的 IG 都会就是定期分享，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的演出行程，
0: 没错，
2: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追踪 Y 的音乐，也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友团的演出行程，
0: 没错。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群，就是我们其实有个 LINE 的社群，对，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分享最新的演出情报，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些演出跟一些我们的活动的讯息，我们都会在里面同步更新。
1: 就 LINE 的话就是直接讯息它就跳出来，
0: 对，
1: 但如果是 IG 的话，就是你要看演算法，
0: 要麻烦大家自己去主动点开来看，
1: 因为演算法不一定推得到。
0: 对，
2: 没错，
1: 确实好像加入社群的话就基本上不太会错过了，
0: 我们可以主动丢讯息给大家。
1: 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方式蛮好的，
0: 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啦。
1: 真的
0: 因为有时候有些最近会有些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都很早起，他们都那种六七点传那种诈骗讯息，
1: 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些是学生，他们就会六七点看到讯息了，他们就 tag 我这样子，然后Jimmy 集装了，有人要上吉他课，然后说什么东西，我10点才看到，睡醒我才看到，对，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六妹是比较早起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诈骗集团踢出去，
1: 就判断一下这人诈骗不行，
0: 对，他丢那种诈骗广告，他把他编掉这样子，
1: 对，还是要管理啦，
0: 对，
1: 不然就是会太多奇怪的讯息。
0: 谢谢这个早起的六妹。
1: OK，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我们最新的这张作品叫 Neil Nutt， 再次感谢我们合伙人两位，
0: yeah，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叫 Beautiful， 来自 Bossy 跟 Camila Cabello。 12:24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45-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这边车多回堵不好走哦。

我是梁文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看见喝酒绝对不开车的你，避免酿成悲剧，成为彼此包袱，也不让家人白白受苦。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警察广播电台，祝你幸福。

时间在走，一切会变，唯一不变的是金广与你的点点滴滴。我是张云晶，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消息吧。等我变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蓝又时这首歌叫做《听听》，12:38。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林口过后，速度非常的缓慢。我想原因是因为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所以这边驾驶朋友提供说车多回

堵啊。如果有经过的话，真的是多一点耐心，那或者你直接走高架嘛。南下高架目前顺畅好走，直接就可以避开林口这个路段的施工了。

他是葛思翰，听到了歌用力唱，12:42。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林口路段了，或林口外侧三线施工，然后南下了45到50公里，这边车多回堵哦，好不好走，很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国道二号的话，东向就是大竹过后，时速也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这边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来听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

来自鲨鱼白痴，歌曲叫做一半，12点51分。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依旧是施工封闭，所以呢速度比较慢。然后走比较长途，建议你走高架，避开这个施工路段，好吗？那晚上开车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Ctrl T 这首歌《远航》。

来自 Control T 歌曲《远航》。今天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孙盛熙的 Judge Me， 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依旧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会建议你直接可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在248到249.5公里，过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就。

0: 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10月16号，来到星期五了，凌晨的1:1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来到今夜最开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刚开始节目一刚开头呢，送上这首听起来非常的有朝气、非常阳光的歌曲。即使在这个黑夜当中工作，也还是要充满活力哦。刚刚是听到来自木村拓哉《在光芒之中》。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哦。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根据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台部分都顺哈。有个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说是过林口路段。这里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这个只剩下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啊，而且啊，这个现场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啊，所以需要会车嘛哈，所以呢，这个车行速度比较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留意，但。过了这个施工点过后呢，大概桃园路段事实上就好走许多了。其实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为什么总觉得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凌晨，好像夜间车子都比较多呢？难道是这一天上夜班的朋友比较多吗？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

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啊，这个觉得呢，今天夜间工作朋友比较多啊，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了啊，今天星期五了啊，说不定有一些朋友消化年假要排休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因为要年底了，对不对啊？可能要结算一年的这个补休啊，好，一年的这个特休啊，还有好多假需要使用。赶快把它用一用啊！那么，这个常常呢，在这个网络上会看到有一些请假攻略，说什么啊，什么时候请几天可以连休8天，连休9天？你敢这样子休吗？时间是凌晨的1:18。好啊，这个不论你夜间在工作哈啊，还是只是休闲开车，都还是要打起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一些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以及北上杨梅的入口环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这个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是有工程哈。好，那其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到35.8公里过林口

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么关心到中部区域也有施工啊，中部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9到194.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哦，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耶啊，所以这里没有办法使用了哈啊，朋友们可能要提前从清水服务区啦啊，或者是过了西湖之后，似乎是关西是不是哈、啊、才能够休息，那南下看起来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了哈。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34.8到132.1公里，这里是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哇，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稍早听到张韶涵《口袋的天空》，接着是103 Braces 的《天空》啊，时间是凌晨的1:27。今天的天空应该看起来还算晴朗，天气都还不错，对不对？除了全台各地呢目前没有下雨之外，这个气温上，这个北部夜间还是会稍微凉一点点哈，大概是21-23度。但中南部地区呢，这个低温大概24-25度，也还算舒服了哈。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0月16号呢，东北风反而减弱了，所以环境风场转为偏东风。那么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啊，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降雨事实上是零星且短暂了哈。这个天气呢恢复晴朗，而且啊，说高温哦，各地普遍都在31-34度，局部内陆的地区，这个气温还会再更高，是一只秋老虎又要来临哦。这个上一次有秋老虎似乎是在中秋节左右，对不对？这个都已经快要10月底了啊，居然还有秋老虎哈，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留意防晒，慎防热伤害了哈。早晚日夜温差啦比较大了哈哈，这个跟夏天就比较不一样，不是全天都热，夜间还算舒服，甚至呢你如果骑车会比较凉，对不对哈？开车呢你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进来呢，吹久了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刚开始会有点醒脑哈，吹久了可能会有点凉哈，要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东方的一颗热带性地气已经在昨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叫做强皮。强皮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位在鄂伦比东南方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距离台湾很远哦。那目前呢路径是以西偏西到

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高啊。虽然说啊，有预测应该是会在琉球群岛附近直接北转哈，但是呢，也不排除偏西的可能啊。这个下个礼拜呢，是天气密切观察的重点啦。啊，不过呢，啊，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快要十月底了，十月来到下半了，对不对？但也不是没有十月来台风的记录哈，所以呢，随时还是要做防台准备了啊。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Julia》。

0: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1: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2: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1: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3: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1: 对呀、啊。
3: 我懂了。妈咪，出发要有大胆。小兰，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2: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有浪漫，有关怀，已经走到
6: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更新资讯啊。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过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这里呢，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但也快要2点了，对不对啊？应该不会一直都这么多车啊。目前看起来呢。这里的车行速度是蛮正常的啦哈啊，应该都可以达到50-60公里以上吧哈。我从这个路网图这个看即时的一个路况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哇，这个施工的道路很多哈，缩减很多，还是麻烦朋友们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会车要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杨梅哦，南向的出入口匝道是有相关的一个施工啊，往南的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工程，那北上的这个往北方向的入口环道啊，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吃点宵夜再。

继续开车补充一下体力，但是呢，又害怕，哎呀，吃太多东西啊，或者是，每天都吃一块面包啊，或者是，夜间好像比较常买，能够买得到的都是一些比较重口味，高。

但是要小心哦。有营养师提醒啊，无糖豆浆的这个脂肪含量未必有你想象中来的低啊，部分的高蛋白浓豆浆脂肪含量甚至接近全脂鲜奶。说一瓶400毫升的这个高浓度的无糖豆浆啊，可能呢这个就可以喝了将近10公克的脂肪啊，光脂肪呢就提供了90大卡的热量。啊，这个一般如果你在喝鲜奶的话呢，哈，我们鲜奶有分成全脂、低脂，甚至有的啊，哈，可能还可以做到脱脂啊，但总之呢，全脂鲜奶是每毫升大概是每100毫升呢可能会含到3.5到4公克的脂肪，低脂鲜奶呢，大概降了一半以下啊，大概每100公克每100毫克呢。每100毫升啦，哈，每100毫升可以含1到1.5公克的脂肪，但是呢，无糖豆浆其实它的这个脂肪量跟一杯低脂鲜奶差不多，但部分的特浓豆浆哦，它的脂肪含量呢，可能跟这个一杯全脂鲜奶差不多多，所以就是说啊，你在喝无糖豆浆啊，你想要减脂的同时呢，你可能要看一下营养含量。它如果换算下来单位的脂肪比较多，其实你好像是在喝一杯全脂鲜奶。好，不过啦这个当然全这个比较高浓度豆浆呢，它的一个蛋白质含量的确是比牛奶还要多，没有错。但是呢豆浆这个产品跟牛奶比较不一样，牛奶可能可以这个全脂、低脂、脱脂，豆浆很少见因为呢鲜奶可以透过这个离心分离技术取出部分的乳脂肪，调整脂肪的含量。但是呢黄豆没有办法它本身事实上就有含有18到20%的脂肪制作豆浆的时候呢，油脂会随着研磨加水进入到豆浆，而且呢这个油脂成分细致，分离相对困难，所以呢浓度多高就是多高了不过呢这个喝豆浆当然对于这个补充蛋白质还是有一定的效用了有这个营养师提醒呢，你不能只看哇完蛋了，这一杯的这个豆浆总脂肪很高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其实呢原本是要补充蛋白质减脂的，结果反而脂肪越累积越多呢？但事实上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脂肪酸的组成了像是黄豆油脂呢，可能有55%到60%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有20%到25%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相较之下，全脂鲜奶的一个脂肪呢饱和脂肪酸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就说这个纵使呢一杯浓豆浆和一杯全脂鲜奶所含的脂肪量可能差不多，但是呢脂肪的组成成分可能大不相同。

所以呢，医师提醒啊，这个你如果希望哈，可以这个要用喝豆浆，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的朋友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啊，还是可以鼓励一下啊。不过呢，一天所喝的这个量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尤其呢，你一次是直接喝浓豆浆的朋友哈，事实上一天一瓶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一天两三瓶热量累积起来，还是有可能会超过身体的需求。而且需要补充蛋白质，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各种不同来源的多元的蛋白质啊，这个让身体吸收才会更健康啦。好啦，夜间工作补充营养还是很重要哦，补对营养，开车加倍度孤，然后有精神啦。不知道你都喝什么东西呢？来自梁静茹，哎呦，梁静茹难得唱台语歌，这首歌曲叫做《拱桂桃》。

听到来自阿妹阿密特《梦中醉拱廊》，时间是凌晨的1:52。国道3号南下的关西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一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哦。

是首轻快的歌曲，在梦中等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蹉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封闭，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施工，以及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其他的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向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2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路段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3E内侧2线车道有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3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或者是等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这里不能行驶了，不能使用。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还有台1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台3线南下26.5到28过大埔这里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4线东向的10.5到11南坎路段，这里也是因为施工是调拨对向车道，供单双向来通行，请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可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什么货啊？要回收哦？这这么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0: 换下来旧电棍、电火球，可以用新电棍的纸袋。

0: 也是纸盒该带好好洗，才通摕去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摕去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好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好资源回收车，啊，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1: 好佳哉，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转来去厝内用纸篓啊，把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工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当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妈，快快快，小绿人在闪喽！
4: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5: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3: 我们要赶时间啊！
4: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3: 就是说嘛，
5: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6: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林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需要一点肾上腺素啊，让这个夜间工作多一点活力。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80s 这首歌曲《Adrenaline》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做肾上腺素。虽然说呢，他们最近呢，啊，可能以这个胸正胸舞啊，She's so bad 这个比较有名。不过呢，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一首《Adrenaline》啊，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歌曲啊。我其实是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呢，哈，这个突然成为迷因的这个 She's so bad，还想说，哎，也是蛮洗脑的哈，但是 居然成为流行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似乎有点多哈，在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国三甲东向的5.6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省道台64线的18到24公里江子翠到板桥路段护栏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双向都有工程。那特别东向的26.6到28.7，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作业，也是封闭单线的车道。市区呢有一些施工，首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士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占用在双向的内侧车道，士大路匝道也受到影响。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桥上道路这个高架道路是这样子，那么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也是有一线车道受到但占用在进行施工哦。他们是 Vera Hot Like Sun。

来自蔡依林的 DIY 啊，他在去年发行 Pleasure 这张专辑，后来呢不负众望，在今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金曲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得到金曲歌后了，上一次好像是20年前，是不是？但是当之无愧啊。时间是凌晨2:20，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国道3号哦，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这里也是半半施工。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231.3到234.3，这里是西螺到虎尾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啦。那北上的这个国道1号方向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哈。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外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24.5到22.5，这里是潭子到丰原隧道啊，这里轮流封闭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南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这个北上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啊，以及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那最后看到在国道10号，我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路段，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啊，看起来这个施工维护是比较多了哈，有很多的施工维护呢，可能会需要在周间赶紧完成，到这周末的时候哈，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这个车潮或者是人潮，对不对？大家才能够更放心使用。尤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这个周末天气应该是会很不错，就说呢，雨量不多，然后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只不过天气会有一点热，不过呢，因为反正今天周五了，对不对？这个来计划周末要做什么，这时间非常的刚好。这个白天的天气会很热，夜晚很舒服。那通常我如果周末要安排外出的话，我就会怎样呢？睡到中午，然后中午醒来之后悠悠哉哉在家里吃个饭，摸一摸然后呢可能看个一集想要追的偶像剧啦或者是看点书啦，做点家事发现结束之后大概是3点多了然后呢如果真的想要安排外出的行程，可能就3点多出门因为这时候还可以见到外面的阳光还没有天黑，但是不久之后可能就天黑，天黑之后就会很舒服这个在下午呢会有点热，但忍一下就好了然后大概是晚上回家每个礼拜这个工作5天呢，好不容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数馒头数一数这个怎么样让这个让自己呢一个礼拜工作多一点动力？有的时候对我而言，规划一下周末要做什么，这个方法很有用。如果对你也很有用的话，不妨今天休息的时候想一想，周末可以来做点什么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2PM。

0: 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都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睡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要保持专心，韩多路要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很开心，没有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啊，这个夜间没有路况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呢，左转车道哈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入口环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你有发现张国荣啊，他很知名的一些歌曲呢啊，都是一个字的啊，或者是一个单字的。比方说呢，追，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啊，当然呢啊，我这首歌曲哈，事实上有两个语言版本，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啊，据说呢，这个歌词哈，当时在写的时候是张国荣哈，他先写下第一句关键词 "I am what I am"， 我就是我的样子。所以林夕哎，这个就把它给继续写下去了啊。林夕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啊。在这个粤语版，我刚刚听到粤语版的歌词，他说啊，多么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足印，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

问自己，难道这个样子是真正的自我吗？真的好像可以做自己了，却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常常重复的温习这首歌曲，提醒自己啊，要对于自己的样子有自信有骄傲，自己才会更完整，对吧？张国荣的《我》这首歌曲很有名，另外一首歌《追》就更有名了啊，而且很多的翻唱版本，有另外一位歌神翻唱的《追》，他是张学友。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稍早呢，在台呼之前听到粤语歌啊，分别张学友啊，这个演唱张国荣的《追》。这首歌曲呢，会是嗯，就算不懂粤语的朋友，可能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歌曲知名度非常高啊。但是林忆莲后来的《此情只待成追忆》。觉得很美，那应该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哈。有时候有一些方言歌曲就这样，其实好像可以感受得出来他在唱什么氛围，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到最后就算了。其实歌曲就这样子，不用一定要执着听得懂他的语言，能够感受得到歌曲传递给你的情绪就可以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答案》，时间是2:55。好，听着一些熟悉的经典歌，开车会不会觉得好像50公里的路啊？

开了100公里，比较轻松一点呢。我自己在录音间有觉得轻松很多了哈啊，那么希望这个持续保持舒心，小心的开车。等一下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许慧欣，只是玩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正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阮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这里是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路面是有部分的工程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哈，这里没有办法休息哦。那北上的134.8到132.1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3线车道道路都有跑铺施工了。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18到20公里江子翠到板桥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还有台1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45.8到45.6这里过杨梅也内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

0: 提供。
1: 妈，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2: 好，我们出发。
1: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2: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1: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2: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1: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2: 王小明，
1: 慢慢来比较快嘛。
3: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1: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伟忠跟丁佩云丁佩君这首歌曲《罗灰胖》来到秋天呢在这个不论是文学这电影季节的一个印象当中，好像是落英缤纷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好像不一定，对不对有些花可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更好看。不过呢，的确如果你家里有养这个花草树木呢，在秋天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关照，对不对好像真的是枯黄的叶子特别多。时间是凌晨的3:14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尤其这个今天的下午1:30到傍晚5:00呢在这个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到时候 FM101.3 全国网的 FM104.9 频道会受到影响这个宜兰县的南澳市区从新澳隧道南下一直经过像是南澳火车站乌塔派出所附近的朋友你可能会收讯上面会受到一点影响调频广播电台受到影响但我们警广还是会持续做直播所以呢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路广播收听就会非常的方便了哈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但当然呢这个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使这个

开车非常的危险，要把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然就是说呢，你手机就纯粹拿来导航就好。哎呀，这个不要哈，这个仪表板上面好多手机给它挂在那边，对不对啊？有一只手机这个在做导航，一只手机呢可能在接单，对不对啊？然后一只手机可能在看剧啊。哇塞，这也太忙了吧！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

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瓜滴滴滴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的合唱。不过呢李子森他个人的一个专辑反而在之后才比较频繁的推出。而且刚刚这个歌曲当中的男歌手李子森，他事实上国语台语都买通。他有发行过国语的专辑，也有发行过台语的专辑，你可以关注看看。王菲大概很熟了吧对不对堆堆堆呀。哎呦他的歌词怎么都歌曲怎么都是叠字，有滴滴滴还有堆堆堆好，时间是

凌晨的3:20，台61线说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啊，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不确定什么掉落物哈，大掉落物当然很可怕喽，可能会影响到爱车。小掉落物呢，有时候我在夜间骑车啊，就算是有这塑胶袋飘来飘去哦，我都总惊哈。如果这个轮子这个不小心给它搞掉哈，其实也是非常的麻烦，对不对啊？这有时候是树叶，然后直头直脑的要闪避，也是非常。的困扰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你也才能够做这个适当的反制措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小萱，你的甜蜜。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

0: 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2: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相对低温的地区，好像在新竹的关西，昨天清晨说下探到16度啊，现在也一字头18.2度啊，在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6，新竹的巨埔19.9，其他像云林的荷包、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鹿港的彰化都大概是20到21度。不过事实上，全台各地现在即时的气温大概也都是21到25度了哈，所以有些地方感受上比较舒适，南部地区可能感受上比较舒适吧哈，北部这个风吹来呢会有一点凉哦要记得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到了今天的白天，如果阳光露脸啦应该就会感受到温度急剧回升。昨天这白天北部地区呢我感受到有阳光，可是呢风吹来是凉凉的，就觉得这样子天气太棒了。那今天可不一定了可能就真的是炎热的天气，说因为这个风向偏东风，秋老虎又下山了这个希望是今年秋天的最后一只秋老虎了。在今天到下个礼拜二这个全台湾几乎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高温都会上探32到35度有部分地区呢这个西半部部分山区白天的高温甚至34、35、36度，但是呢因为清晨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所以早晚温差很大可能会在8到10度以上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这个身体状况啦。那么这个下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这个强度呢这个有待勘察。只不过下礼拜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之外呢这个强皮台风会不会侵袭台湾嘞这个依照目前的一个资料来看这个强皮台风距离台湾其实还有4000公里这么远。只不过呢它目前是稳定的朝西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这个比较多的预估呢都是应该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北转去到日本。不过到时候北转的角度多大呢，可能会看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变化，目前路径和强度都是有调整空间。如果呢届时距离台湾比较近的话，可能会在下一个礼拜四到礼拜六这个影响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明显的。下礼拜四到礼拜六发现什么事情了吗？光复节连假呢所以呢这个光复节连假如果你有安排这个户

外甚至是山区行程，朋友下个礼拜就一定要留意天气的预测了啊。来自曹格这首《背叛》。

啊，这个把这首歌曲唱红，但必须要说他的唱功其实也很厉害啊，他也曾经拿过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啊，哈、啊，这个以2008年的一张专辑《Super Sunshine》得奖啊。近年来呢，虽然说他比较少在这个乐坛上面活动，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看到新闻，是不是说他的儿子也长大了？而且呢长得跟他很像啊，希望这歌喉上面也有遗传到。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国道1号这个杨梅的南向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有工程，那、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国三甲呢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三在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半半施工，一定要小心。杨宗纬，洋葱。

0: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在市区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高架路段，这会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但事实上呢，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哈，也占用了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工程，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经过时小心就好。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需要太阳来打破、这首歌曲呢这翻译多厉害，中文翻成想你到天亮、应该不会有朋友真的是、整个夜晚、失眠到现在、等一下得看到天亮了吧、以前、我没有这个做夜间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蛮常这样子的，但是呢即将要天亮的时候身体又突然累了哈，然后呢就只能睡个两小时，哇这真的是跟、现在在夜间工作朋友们一样的辛苦对吧。好啦、幸好呢这个再辛苦一个一天就有两天的周末假期、有别于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各周休三天，这个礼拜只有周休二日了哈、所以还是要把握一下好好的休息啦。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苏盈芝的天亮。星期五还有整个周末假期都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平安健康的度过，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有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38到35.8过林口一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占据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3E内侧2线车道路面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是路面刨铺施工。另外在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和隧道前和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有施工维护。国一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四线东向10.5到11公里南坎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呢说清晨的时候，应该说上午了哈。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

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有比较高一点呢。新竹关西现在有18度，还可以哈。其他各地现在的其实温度大约是20到25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27.9度，在高雄苓雅区、屏东、高雄、台中的潭子，还有兰屿，现在都有到27度。

哦，韩团，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熊熊，来呀、啊！一开始真的就要打一下瞌睡虫，给他拜个啊哈，难为你了，动鬼得拜呀、啊、，Ozone 陪你沙啦啦。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来用线时间4:15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一的话，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还有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施工，注意起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

好、哦，这是黄贝歌曲《冤家路窄》，4:20咯。谁在按门铃？听说哈、哦，那个外送要到来的时候，会有种心动的感觉。点个物件，钟声响来啊！哎，杜新田，爱情 Uber。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哦，现时间嘟嘟好，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施工封闭，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后三呃外三线，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而北上呢，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再来在国一哦。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云林系统到西螺的外侧，南下是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还有铜锣到三义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经过小心啊。

4:31喽。哦，国一要注意，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一高架目前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侧施工中哈。国三的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南下过中和内二线有施工。而北上关西出口也是部分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然后国二是东向莺歌系统出口，也是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后这是五月天阿信加上昂银红这位合唱的歌曲《波多万宝》。来，这时代更加古早，做乡土味，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年代，有点不要说手机，不要说手机啊，连电话都没的时代，要怎么谈恋爱？来，小宝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呦，4:43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目前这一段是全线封闭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全线封闭，因为是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来得及的话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哦、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4。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然后你去他们的便利超商，你会发现哦，奇怪，就是去很多地方了，那个店员都不是日本人了，都是外国人，都是外籍的年轻人。那现在在日本，外籍员工已经变成日本便利店的非常普遍的风景了，这牵涉到人力短缺、少子化啊。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那么辛苦了，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哦。所以说在2024年他们有个调查，日本三大便利店外籍的员工已经突破80,000人了，已经是占他们全体员工的10%左右了哈。而且这个趋势就是这个数据会一直向上增长。这是日本，我觉得台湾将来也有可能是这样哦。因为听说现在大夜班越来越难找人哈。好，时代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日本的那个超商已经走的是联合国的路线了。

哦，守月增田唱日语歌曲《我回来了》，欢迎回家。狗人说在这里等你，4:50。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两台连接车事故，全线封闭中。来得及的话，考虑调整动线哈。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好，现时间再过几秒，4:56了。那现在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是全线封闭哈。哇，这个夜里电灯香香细细，那没有办法，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哦，所以现在呢，这个蛮长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是全线封闭。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调整你的动线哈，否则来到这边，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全线封闭的状态。那如果说您已经

是来到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等着这事故没法度哈。我们只能够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切记哈。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国三的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全线封闭中哈，而且是从主要呢这个影响的范围，从宝山休息站到竹林这一段哈，来得及的话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呢。而另外在国道

上一些时空点，国一原本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工程，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还有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在那一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现在只有 17.8 度，新竹关西。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19到25度左右哦。高温的部分 27.9， 在高雄、屏东还有台北市的北投、台中、潭子现在都有到27度啊。

这是淡水宜吴俊宏所对唱的歌曲《地基》。五点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三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发生事故，再加上处理的这些相关人员哦，那目前全线是封闭的状态。看了一下路网图哦，目前没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所以可以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哦，事先先调整动线，然后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里，因为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基本上从宝山休息站之后就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开始先做一个调整了。好，一时之间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恐怕没有那么快排除。另外现在在

0: 哦，这是水木年华所唱的歌曲《最好的朋友》。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0: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7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目前持续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两台连接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哈。

南投鱼池乡举办了今年这个日月潭红茶的评鉴哈。然后说今年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哎呦，产量减了四成哎，哦，这真的减少蛮多的哈。但是在茶农加强制茶的工序，所以今年淘汰率反而比以往更下降一些哈。因为呢，红茶减产大概三到四成，所以呢，来参加评鉴的件数也比较少。可是呢，这个台湾的茶农哈，在整个制茶的工法技术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哈，可能就是数量没那么多哈，但是这个水准还是维持得很好。所以他们年度的茶王已经出炉了。

这是陈怡婷收唱的歌叫《红茶》。好，这个虽然标题是《红茶》，然后重点不在《红茶》，是用《红茶》在表达两个人的关系。好，再过几秒，5:24哈，郭山现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依然全线封闭。那原本说两台连接车，后来又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哈。哦 ，OK。总之现在这边哦，真的是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这个好几台车的事故。这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最好、哦、考虑调整动线啊，不然来到这边过不去、哦、拜托拜托，一点爱注意嘛，爱设计。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南下关西入口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国道三甲西向万邦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哦、也是要小心啊。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务必留意的点，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因为两台连结车，一台大货车，一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全线持续封闭哦。考虑是否提前先调整动线哈、哦？但来到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

因目前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在北上靠近新营中内侧有作业。

再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作业进行，以及铜锣到三义也在内耳侧哈，然后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以及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都有施工。

0: 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过林口外三线有作业进行。那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北上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国三在北上西湖出入口服务区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啊。那北上的古坑系统到斗六也要小心，都是有工程哈。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线，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北上外线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徐富凯 Chill All Night， 哦，是 Chill 不是 Chill 哦，节奏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把就会不让 Linky 呢，5:37哦，好，现在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啊，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全线封闭，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哈，看一下路网图。这个车速有比较好了哈，之前是不太能动，那现在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特别注意还是要留意，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外线是可以走的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现在时间5:43啦。来，目前呢、啊，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经过处理之后，现在是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本来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这个路段呢车速有点慢，但是现在看路网图好像大致上比较顺畅一些了哈。那随时知道最新情况，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甘霞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有脂肪肝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肝脏解毒，这是它很重要的功能，那也是我们人体处理能量、糖分还有脂质最核心的器官。它今天我够忙的啊，难怪人家说肝脏是我们人体的阿信，你知道吗？工作量超大，然后它必须要对不同营养素做处理，这个方式又不一样。全身细胞都可以利用的葡萄糖，它呢需要肝脏来代谢。然后饮食里面摄取过量的糖分，特别是这个添加糖跟高果糖浆、高果糖还有你吃的是超加工食品，肝脏就会透过新生成脂肪作用，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所以才会说肝包油嘛，这脂肪肝的意思，它没有办法，油脂没办法去，只好包覆在自己这里。那当脂肪过度囤积在肝细胞里边，那它就会逐渐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成比较低，那胰岛素敏感度降低就变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身体会释放发炎的因子，就会把部分肝脏的问题变成是全身代谢性的状态，还有增加血管的负担，所以很多人，你的健检你不能只看你的糖化血色素，我看起来蛮正常，但你要去检查你是否有胰岛素阻抗严重的问题啊。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说你那个胰岛素的分泌它其实是很不敏感的，那这个身体容易处在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还有你的代谢异常，血管也是容易负担。那说脂肪肝可以逆转，就是从饮食改变啦，因为果糖就是导致肝脏新生成这个脂肪最主要的推手。好，你去注意看哦，很多很多现在的食物的添加的糖分很多都是用果糖，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比蔗糖便宜多了，所以你要去严格，如果你检查应有脂肪肝、胰岛素阻抗，拜托，加工食品少吃。

果糖、精制糖尽量避免。还有，当然如果可以选择优质的原型食物，没有加工过的蔬菜、蛋白质，这其实是首选啊。

哦，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在讲脂肪肝的故事，我跟你说。肝脏每天要处理生那么多脂肪出来，他也叫含辛茹苦继续打拼。哎呀，你都不中啊，5:51哦。那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两台车事故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小心，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中外线要特别小心事故的情况。而国三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好像速度还蛮正常的啦，但是因为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说肝脏在我们人体里边，它扮演真是阿信的角色，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日剧，哦，在台湾版的主题曲正是这一首歌。

哎，5:56喽。博山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现在占用在外二线哈。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双溪的报道。双溪有一位仙草妈妈，这位仙草妈妈叫卢淑敏，为了照顾家人，所以她选择回到她的故乡双溪，然后呢意外地踏上种植仙草的这一条道路，到现在3年，最主要是她为了陪伴孩子，

然后他耕作的这片土地被耕超过40年了，所以考量到种种的条件，他决定不是种稻子，而是种仙草，因为仙草本身病虫害比较少，照顾起来比稻米容易哦。就这样，从整地种植、日常管理，完全是自己来。因为他的孩子，他有三胞胎，早产儿，所以他特别注意孩子的健康跟饮食哈。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青年农民，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有机栽种或无毒栽种的方式哈。好，5:58了。对时之前，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生起来》。礼拜九会忙 Linky， 等一下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南下299.2公里，下营系统路肩啊，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而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哦。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这边呢还是车速大致顺畅哦，但是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另外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哦，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的施工都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7.6度，苗栗西湖不到19度哈，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一点，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哇，北部今天高温一下子蹭到34度。今天高温哦，真的是哦，不可小看。好，北部有到34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哦，这是谢依霏所唱的歌曲《思念如风起》，但是是很甜很甜的哦，6:08。接下来还有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一个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6:12呢，路况方面有变化哈。原本国三北上在竹林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而

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肩，先前若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今妈妈已经没看到啊。好，但是要注意一下，国三还是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因为是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务必留意，拜托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下蓝洋女中的舞蹈班，他们最近到韩国去参加第23届光州追忆中壮节。那20位舞者，他们用了主题叫做什么？你知不？叫做来去西亚期，哇！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舞蹈，得到了最佳文化艺术奖，就是把台湾夜市的文化呢拿到韩国这边，回香香细细。名字叫做来去西亚期，然后呢，他们是搭配了电音，还有摊贩的叫卖声，这个舞蹈配合的音效还蛮特别的哈。然后呢，舞者穿的复古印花的衬衫，里面他的手上还提了嘎猪啊，你知道台湾经典的这个包包，还有把夜市常见的红色塑胶椅当做他们的道具，哇，真的直接当下立即马上把台湾的夜市特色带到韩国来啦。

哦，谁呀？其当初，当初的当初是李佳爱叫白瓜，那后来他艺名呢？变成那个李爱琪的时候，这是他后来李爱琪阶段的版本哈。年代不一样，但是真的节奏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来，再过几秒，6:18哦。国三这边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外二线一定要小心啊。接下来来讲一下屏东女中，哎呀，也是好厉害哦！屏东女中3年级有3个学生，在地理老师的指导之下，花了1年多去追查分析，就他们做了一个主题，主题名字叫什么呀？叫做“愤愤难平”。你说这是什么科学研究？哦，它的副标叫做“屏东平原畜牧业”。意味之时空分析研究，拿到第25届高中地理奥林匹亚地理专题论文组金牌哦，还拿回了海报的特优奖，还有人气奖，哇，太厉害了哈！好，标题好有趣，叫“愤愤难平”，不过人家那个“平”是屏东的“平”了啊。那生活当中，尤其在屏东这边，因为畜牧业比较多哈。所以呢，日常里面呢，大家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就想让我去那个印象中好像是花莲瑞里那里嘛，哈，反正就是靠近牧场的时候，你知道清晨啊，空气应该是很清新，风景很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味道挥之不去，哈，啊，那他们就深入说为什么会闻到那样的一个异味。屏东本来就是台湾重要畜牧产区，所以这个异味不是一天两天，那是长期都存在的。所以他们呢，这个科学研究是从空间时间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异味形成的原因，还有它分布的特征跟扩散的机制啊。

哦，你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 哎呀，古道上师公的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锦贺锦贺。但是哈，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还是要小心哦，这边有2台大货车，1台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拜托起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然后讲味道不只是形容食物，也可以形容一个人。人家说哦，你这个人好有味道哦。我先确认他形容是你的特质，还是你身上真的有味道啊？还有，如果人家说你有善良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目前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哦，我们在闲乱哦。然后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也车子比较多了哦，但是大致上还是顺畅的。再来国三依然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宇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3: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

0: 线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麻布袋让你加。那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跟外线都有长木条掉落，爱注意哦。而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铁架掉落了，以及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这里有狗狗被撞到了。再来国三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南下在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客舱的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39，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什么情形？有坑洞出现啊！哎呀，注意哈，坑洞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哈。然后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掉落物是铁架哦，塞吉拜托啊。

哦，这里嘉湾周子言所合唱的《渐渐好天气》哇，今天不只是渐渐好天气，会渐渐越来越热，在周五前后，各地的高温基本上33到34度跑不掉，你都不掉哈。哦，6点43分，国三这边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因为有2台大货车、1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还有南下的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还有外线哦，都有长木条掉落了。北上318.9公里，永康的中外线之间是麻布袋那里加哈。而台61线的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架掉落。在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经过，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已经6:49了，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在这里，还有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有长木条掉落了。台61线北上靠近通霄日落大道，先前有狗狗被撞到。而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掉落物，因为是铁架浪里加喽。

哦，看到窗外的阳光，哎呀，这样的晨光真的很美。不过在早晨到来，对很多上班族来讲，要通勤啊，有时候遇到塞车啊，然后有时候睡太晚啊，怕迟到啊，真的挺焦虑的。我们来讲一个让你很羡慕的上班方式，每天都是飞去上班的，不是搭飞机哦。这是美国28岁一位航空的交通管制员。好，他每一天的上班方式就是背着螺旋桨这样的一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呢飞向他的工作所在去上班。他每周一次会在他住宿附近的这个路上，然后把大型飞行伞展开启动引擎，背起了这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助跑起飞，时速大概56公里左右。哎呀，这一路上啊，风景之美啊，田野辽阔，看到一条一条的公路，还有很多人家的水塔啊，这个风景也蛮奇特的哦。他基本上是朝向机场前进，他的全部的时间20分钟，他就可以到达他办公室了。当然前提不是你想这么做就可以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别嘛，他是航空的交通管制员，他有事先问过主管，有报备过，也确认相关的规范是 OK 的。他是从今年6月开始展开他的空中通勤，这也没有天天啊，但一周一次我觉得也好开心哦。他会先联络塔台，告诉呢这个塔台说他什么时候要进入到那个空域，然后呢飞行途中也要持续通报他的位置跟高度，跟开飞机一样。哇，好酷好帅哦。不过说这一项虽然觉得好酷，但是前提天气要晴朗，而且风速要每个小时至少16公里。

不能超过16公里，风若太大的话它也不能够起飞，所以限制还蛮多的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一个礼拜有成功一次，哎呀，那一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

好 ，espresso， 给你一杯浓缩咖啡，会不会比较提神一点？6:56呢，讲一个也很提神的外电报道。瑞典这里呢，在最近哦，有举行了一项比赛，叫做欧洲兔子跳跃锦标赛。哦，顾名思义，只能兔子来参加了哈。然后呢，跟传统的马术不一样，他们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兔、宠物兔，哦，各式各样比赛哈，可以有直线的赛跑，还有跳高，还有跳远。哇，现场就看这些可爱的兔子。不过呢，因为有时候就跟那个马术比赛一样，有时候他突然面对要跳栏杆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动都不动。他的主人在旁边怎么跟他吼，鼓励他都没有用吼，有的呢就直接坐上赛道拒绝跳跃。这场比赛好像重点不在谁得到冠军，应该是让看比赛的人真的觉得很开心哈。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最后这一首歌，歌曲也很可爱啦，叫做小胖兔兔。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体会大自然，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三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路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在三重到圆山这边北上路段哈，现在车速都比较慢。好，另外在国一北上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有麻布袋掉落了，而在南下在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长木条那里加，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国三在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有3台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82.8公里过关西中内侧有掉落物啊。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有铁架掉落，而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有狗狗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故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你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啊？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1: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
0: 喽。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妈咪，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1: 好，
0: 路上小心。
1: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陈优。
3: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5: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3: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东。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叔。
3: 早安，
4: 早安。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大家好，我好，欢迎ございます。阿国给乌尼能米糊米桑，暗走搞炸，欢迎收听早安花东。是的，花莲地区的朋友，今天呢，花莲的路况也是敏玲呢为大家做服务喽。好，今天蓝旗休假哦，所以有敏玲一样的好来跟花东的朋友一块空中相会。今天是2026哈，10月16号，今天是礼拜五啊、哦，接下来呢就是迎接周休二日喽。啊，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说，对呀，今天再把工作做完哈，事情都安排好哈，然后呢，啊，就可以迎接周休二日的假期喽。

今天在台东地区，在花莲地区看到的哈，这个画面呢都是好天气，好天气。好了，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重要了哈。现在开车出门的朋友用早餐了吗？在早餐店享用的话，或是购买的话，要很开心，对不对？选择自己喜欢的，也要感谢早餐店呢，更早为大家准备，对不对？因为它很早，四点多就开始起来准备了，然后呢，大家就可以享用呢美好的早餐的选择时光。那另外呢，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的朋友，哇，一早就有爱的早餐了，一早就享受这种幸福时光。好啦，总而言之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哦，照顾自己就是从我们的早餐，从营养，从喜欢带给自己愉悦的心情的早上时光开始。好啦，美好的早晨也是这样子开始咯。

早上呢，人家说啊，吃个蛋白质，对不对啊？然后早上的时候，您有没有吃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哈、啊，那个蛋白质蛋。好，早上都要吃个蛋哈，对对对哈。然后家里面呢有老人家，所以呢通常我也都会准备哈，都会准备白煮蛋啦、啊，或是呢煎个荷包蛋啦哈，然后配在早餐里头啊。嗯，好了，这个蛋的歌曲，蛋的歌曲，好，有一首歌曲是《欧姆蛋》哈。好啦，有没有吃呢？好，今天早上你是不是那么恰巧刚好有吃欧姆蛋咯？啊，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哈，《欧姆蛋》，来听听这种感觉。目前台十一线、台九线、花东地区的哈台九线、台十一线都很顺畅喽。啊，往花莲地区、往台东市区哈，这个松叶往来道路上面呢，慢慢会增多车辆哈，大家一样的开车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好啦，心疼欧姆蛋的感觉怎么样呢？哦，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哈，只要是蛋类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天气上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呢？天气好不好呢？咪咪。

好的，天气好不好？来，轻度台风已经形成喽。好，轻度台风强啤，好强啤，好不是那个强烈啤酒，是威蔷薇的蔷，好，然后琵琶的琵，哈，强啤。那么强啤呢？好，这个台风。预估呢就是下个礼拜四跟礼拜六哈，到礼拜六就是10月22号到24号呢，这三天会离台湾比较近哈。那无论呢最后呢它的这个走向如何哈，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三四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海上的这部分啊。那关键期它是不是会北转呢？啊，到那时候才会更加明确了解对台湾的影响。目前是没有啊。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今天16号明天17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至于花东地区，好，今天是早安花东。那么看一下呢，在花莲地区，花莲地区的天气啊，今天是多云短暂雨，降雨几率30%，气温21到31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偏北风4级，阵风6级，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好，今天的天气呢是早晚是温暖舒服的，但是中午前后也是比较热一点，有短暂降雨的机会，早晚也是比较凉。

一点呢，要穿着这服装上面哈，穿个薄薄的外套喽啊。好，外出呢也请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台东地区，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好，那白天的话呢，好会转晴，降雨几率20%，气温24到31度，感觉是舒适的，但是中午前后呢会比较闷热。浪高的话呢，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哈到中浪哈2公尺。提醒大家，今天白天比较闷热啦哈，但是还是有降雨的可能哦。如果是好要在户外活动的话，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且呢，在台东地区要注意防晒。

以上就是关于全台的天气情形，以及呢在花东地区的天气的提醒。好，那朋友们，大家一样的还是有点小小的降雨几率，所以外出还是要带雨具啊。好的，现在看起来，好，在往台东市区、往花莲市区、中央往来道路真的慢慢增加车辆当中哈。那么其他的部分呢，都还不错了哈，都还蛮顺畅的喽。好，车辆并没有很多。好 ，OK， 好，有路况报警广，好，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呢，按7就是。花莲分台接听，按8就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好朋友哈，跟大家一起早安花东。好了，不晓得朋友们呢有没有呢？就是假日的时候，明后两天放假了，对不对？哈，六日两天，有没有想要去逛逛哪里啦？逛逛大卖场啊，对不对？哈，有时候呢，逛卖场哈，或是逛那个大型的那个商场呢，就是一种乐趣哈。不一定要买的，就是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琳琅满目的东西啊，还有最新出版的一些我们创意的小玩偶啊等等啊。好了，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但是呢，在大商场里面呢就可以看到，或者百货公司，对不对？好，来，我们来欣赏歌哈，大商场的歌曲怎么说呢？哎 ，Shopping Mall。好，许哲佩所唱的 Shopping Mall。 好，果然前面呢有一些的音效，就是很热闹的商场的感觉。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0: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哦，有没有逛过那种大卖场？哦，真的很大哦，尤其呢是在国外的一些大卖场，因为有些像美国啦、哈欧洲啦，他们个儿都比较高，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个 mall 真的很大很大，很高很高，而且他们衣服又很大件，没有像我这种小个儿子就会有这种感觉啊。OK, Shopping Mall, 然后许哲佩所唱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跟客家瑞克一起学客语喽。好啦，幸福感觉的哈，客语 ，OK， 听歌学讲课，听歌学讲课。
1: 唐吉修歌儿好讲一吉哈，台吉噶琼阿瑞唐歌儿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听到由童文成二重唱带来的小幸福，这首歌是唱着瑞克的故乡新竹关西镇，也是童文成二重唱的故乡哦，也是那个仙草的故乡。大家夏天是不是都很爱吃那个黑黑冰冰凉凉的仙草？对的，就是那个仙草的故乡。里面有唱到牛兰河、东安古桥、罗屋书院，都是很著名的关西景点哦。2015年有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就有在东安古桥拍摄，有机会记得来新竹的关西吃吃喝喝哦。今天教大家歌里的学校的客语，福教，福教，福教。在学校的话，就是要读书念书，对不对？客语就是托书，托书，托书。你有学会了吗？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科，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一起来听童文成重唱带来的小幸福。
0: 好了，刚刚说幸福对不对？那幸福在学校的一些学习日子里面一定有你幸福的时光的回忆，对不对？好了，学校这是什么学校呢？是学校，对不对？然后呢，读书呢是读书，对不对？读书哦，好啦，慢慢学，慢慢学，好好，谢谢客家瑞克教我们的客语。

好的，好，这是小幸福，好，这可以歌曲7:29:30，好，在这边先跟朋友们这个解答一下了哈。有朋友问说这个皮墙，墙皮，好，那个墙那个墙皮台风呢，哈，它到底呢是怎么来的这个名字啊？好啦，这个呢查了一下呢是辽国哈，辽国所取的提供的，没就不同的国家会提供给哈。这个国际上面使用的台风的名字哈，那这意思呢，在辽国来讲，这就是一种花哈，一种花，意思是一种花。好的，好，来，我们准备收听新闻时间。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强皮在昨天生成，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中台，下周就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目前路径预测将在台湾东方海面北转，北转的时间则是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下周四到周末，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将会增加。为了持续扩大全民防救灾与自主应变量能，内政部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式培训将以达成200,000名为目标，明年将会朝向400,000名防灾式的培训目标。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式培训人数将达到200,000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0,000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3: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式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式，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式的训练。
2: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式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昨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作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

0: 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一年六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1: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2: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1: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承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及每股盈余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三年明显提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5: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4: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今天是早安华东，好，欢迎朋友继续收听早安华东，我是敏玲，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哦，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让个 BB 阿球喝心情。好，如果是同学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的时候呢，好，听到家人的叮咛，这个时候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好，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豆点台东，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讯息留言的方式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好的，好，我们现在呢，好，来看看今天呢有谁的留言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好高雄芊芊你好好好，有时候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呢，在我们主播台前面的几个电脑萤幕，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留言哈，在看的时候有时候蛮多个的哈，然后看下一个的时候，有时候他听到的画面呢，不是在最新的画面，好，这为什么呢？好，没关系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现在是高雄芊芊，好，早安。高雄芊芊给大家的问候卡呢，上面哇好可爱哦，白色的那个布还有采光进来很美丽，上面还有桔梗花还有玫瑰花、哦、对不对、哦、谢谢啦，很漂亮，粉红色的还有红色的还有这个淡蓝色的满天星、哦、好早安、哦、上面写着好好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可以温柔但不必委屈，可以付出但别忘记自己，这一生先悦己再悦人。好，悦己就是让自己喜悦的悦、哦、喜悦让自己先喜悦啦，我们开开心心的呢才能够感染别人呢、啊哦、才能够有那样的一个余韵可以关心别人呢、啊、好，谢谢高雄芊芊的问候卡。高雄芊芊说，明玲姐早安，大家有事没事啊也是一样哦，多喝水咯，补充水分很重要咯，要给阿强跟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玲姐的传达哦，对，还周休接下来就是六日周休，谢谢好，谢谢高雄芊芊的祝福，也是祝福你们好，就是假日愉快咯。好，那么另外呢，这是台北的新庄强哥，好，新庄强哥呢的早

安早餐卡是什么呢？很好奇哦，四大盘呢，四大盘的这个美式的对不对？好，有松饼餐，然后有那吐司烤吐司餐，好三明治，还有这边是。

很幽默的一个画面哦，也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杯子啦哈，然后正在倒入这个热热的咖啡当中，还冒着烟哈，但是呢，这个杯子这是一个人形，然后笑得很大声，这样哦，那种感觉哦，哦，很可爱哦。好，美玲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喽，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哦。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在台东的哈这个安安嘉兴君悦阿婷阿台。阿来阿红呢问声早安，也要跟好这个敏玲还有线上收听的朋友们祝福，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好，谢谢新庄强哥的祝福，好，也祝福你哦，好，一样的顺心如意啊，周休快乐。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谢您，好，祝福您哦。好，安排欣赏歌曲，许茹芸跟好阿木龙所唱的《男人女人》。好，在这边要跟朋友们再提醒一下了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明天、后天的这两天呢，在台东有台东的巴格浪铁人三项赛哦。好，那就是这边呢没有做绝对的封路，但是沿途呢岔路口都会做弹性的交管。这一次的铁人三项呢，参赛人手2000多位、哦、还有他们的家人们、哦、好，那还有他们的车队们，对不对、哦、真的是很多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呢在比赛赛事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人开车路上呢、啊、也是要遵守我们的这个弹性的交通管制、啊、弹性的交通指挥。好，这边就是包含了中华大桥东河乡好到成功镇到八翁翁到八边桥这个路段，好，10月17号明天早上6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另外礼拜天的早上6点到10点钟，好，也是中华大桥到都兰到兴隆国小这边。好，那如果是路跑的部分呢，10月17号的11点到晚上10点钟，马哼哼的单车道进行，所以这边是只限于比赛的场地喽。好，好。那10月18号的早上7点到11点是卑南西防汛道这边，好，这边的路跑好不好？好，都实施弹性交管，请大家能够遵循啊，能够了解一下好不好？造成不方便的大家都体谅喽。

好，这是男人女人许茹芸跟这个阿木龙哈所唱的歌曲。好，在这边呢再提醒朋友们哦，就是6点半哦，早上的这个6点半哈开始呢，到这个到下午的6点啊，也就是在天祥泰鲁阁这边呢是整个可以放行的时间哈。那不过呢，就是6点半到8点是整个放行，然后呢8点到10点这边呢可能就是会做一个哈这个交管咯，然后10点到10点05分才会再做开放哈。所以请朋友们呢大家留意注意一下，这是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那今天礼拜五哦，就是早上的7点钟开始呢就会开放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7点就可以进入了，7点之后就可以进入，但是下午2点前就是这个可以进入，但是5点前就要离开哦，好不好？请大家能留意注意一下。 OK， 那其他的这个华东地区的路况情形目前呢都还蛮顺畅的，还是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最重要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呢有其他朋友们的这些的留言，赶快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好，我们来看到的这边呢，这是美意呢要跟忠诚说，亲爱的老公，最近呢，在做一种运动叫做跨栏，想跨进你的配偶栏，好吧，好吧 ，OK， 那接下来呢，还有要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呢，大家呢，问声好 ，OK， 周休快乐啦，好不好？那这个美意也说只要你坚持不放弃。其实是到最后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成果的。好，那也跟大家说了炎热的夏天大家多喝水，天气热的时候多喝水咯，大家一起加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是伟云呢要跟所有的朋友们问声好，然后他有些话呢想要分享他说缘分呢，释迦牟尼说只有很深很深的缘分才能够在同一条路上走了又走同一个地方去了又去，同一个人呢见了又见呢所以对的人兜兜转转的都会相遇的，那错的人呢悠悠晃晃的最终还是会走散的所以遇见了就要珍惜，走散了就祝福。好，那么另外呢是怡峰要怡峰跟小芳说也是一样照顾好自己咯，台妹跟英豪问候好，然后家君跟思华问候，还有伟云呢，还有这个台妹啦大会啦说希望中风能够心想事成，好的，早日回家没问题的。好，接下来是怡贤呢，怡贤呢要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还有家族认识的家人，还有姐姐董娘，还有女儿小金，还有宝贝弟弟咯，还有绿岛的这个子泰，另外是台东小杰呢说米玲姐我已经回到家乡了，哎呀恭喜恭喜你说呢想对台东的朋友们说疼爱我的姐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照顾我会就是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咯，想期待呢我们相聚的日子，还要跟最辣的婷姐说答应你的事我不会忘记的啦还要问候这个太原的小杨哥艾斯另外是高雄的阿玲阿玲呢要跟老公明祥说剩下的这个倒数的日子了那期待我们的相会咯好的 OK， 也祝福你们另外呢这是一样的这个阿玲要问候所有的朋友啦还有呢这个雨涵姐姐那另外呢彰化这边彰化这边的朋友他说要跟婷婷说天气转凉了，你要注意身体的变化哟。好，那也是跟婷婷说照顾好自己。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就先来听首歌曲大家先缓缓咯这边是我看一下还有一位呢这个是米妮姐早安我是盐湾土狗的妹妹要跟哥哥说呢我跟鸿明的餐车食堂正式营运咯好那么一样的在文件站工作啦，下班再回家帮忙，所以呢我都比较忙哦，需要呢过一阵子才能去看你了。好，再带你最爱的这个小鱼干辣椒，超辣的超辣的超辣的给你吃爱你的大胖妹
大胖猪妹妹，好想你了，谢谢敏玲姐转达满满的爱哦，好，也爱你哦，感恩哦，还比个爱心哦，呵呵，谢谢，哇，真好真好。其实好，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一样的好，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的这个鼓励啦，或者是互相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传达哈，其实都是给，就是好像是加油站那样子，有没有？哦，就给予精神上的加油，同时呢，收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关怀的人，一定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对吧？哈，呵呵呵，好，爱要及时表达哟，哈，关心也是一样哦。好，来 ，I love you， 好，爱老虎油，董玉君跟 Only You 三全关键哦。

爱丽的兄等等姑姑哈，好的朋友们，一样的，我们在珍惜彼此之间哦，身边的人哦，还有家人啦、啊、哈，要关怀呢，有爱要说出来。好，接下来这是罗小 P 呢，哈，这个小 P 呢说，美玲姐早安，如果不是忠实的早安家族，应该就不会知道。美玲姐，你的临时有事情要请假呢，都是带父母去回诊哈，顺道呢带他们去吸取大自然的芬多精，幸福啊，真幸福啊！这让我想起，我也拥有一位啊，我也拥有好像这样曾经有这么好的哈父，这么好的一对父母哈，真幸运。我是成长在一个如此美好的家庭，但是人越长大，好像就会不自觉的越疏离自己的父母。像是不能够再像小时候那样的哈，天天赖在他们身边，也不再会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的分享给他们了。因为啊，我们都有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和自己的、和爱人的、和朋友的、和同事的、和同学的、和伙伴的新世界。我们喜欢那个世界哈，于是呢，就很少会回去。啊，不过呢，这个时候呢，就让我特别的想念他们了哈。希望呢，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小 P， 谢谢你提出来哈。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呢，我们听到了、看到了哈，那这就是一个自然有想到的，对不对？那就表示说，接下来呢，就可以开始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啊，好，关心父母和爸爸妈妈，对不对？好，就跟他们好再联络一下啦，好撒撒娇哦。好，谢谢小 P 的提醒了哈。好，那么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喽，啊，为自己的未来那个更好的自己而努力哈，点点滴滴的努力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的哈。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的，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噔噔噔噔 ，I love you， 好，就是董玉君跟董李松岩选瓜片哈，呵，来王中平的 BB 啊，春风哈，微微春风。现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上班的朋友们，哈，还有就是送孩子上学的朋友们，哈，这个车辆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呢，就是在中。

0: 重要的往来道路上面，在花莲地区，在台东地区，好，那大家都要留意注意一下，一时间车辆比较多的时候，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也要保持安全车距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花莲地区呢，就是在官员到天祥这边，好，这边是早上6:30就开放了啦，哈啊，但是呢，就是6:30到8:00呢是开放时间，那其他呢，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好不好？好 ，OK，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哦，对，还有呢，跟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如果花莲地区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哈，明天呢，明天呢，一整天呢就会在台东的海滨公园的那个台东的地标那边哈，就是。会有第29届的台湾国际纬世牌大会师哦，其中呢有几个亮点呢，哈，也就是说你想象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以前的经典电影叫做《罗马假期》？然后《罗马假期》里面不是奥黛丽赫本跟那个男主角啊，他们不是骑着那个那车辆在那个什么街道上面哈，浪漫的爱情故事，对不对哈？那辆车那个车款也会在台东亮相，好了，蛮有趣的哈，来准备对时喽。
1: 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对稿，对，
1: 来来来来来，
0: 写稿前你没稿，出个 hit 你当然没稿。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掌握即时路
1: 况，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0.8 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50.4 公里在冈山入口前路肩有故障车，北上253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站板，往前1.6 公里也有站板掉在中线，就是往前 251.5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路肩有两台抛锚车，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入口匝道有砂石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石碇的外线有散落物，南下32公里过头城，先前在外线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